0: 教育方法发生了一些微小的转变，
1: 对，和当时不太一样了啊。
0: 对对对，每一个时代的孩子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方法，嗯，是吧？啊，
1: 说了啥？
0: 还有木兰辞、莫上桑，
1: 好多好多，而且，
0: 唧唧复唧，金木兰当户织那个啊，
1: 对，
0: 这个当时为了好玩背的
1: 痛苦。
0: 真是这个木兰辞是为了好玩背的他。
1: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原版是啥了，因为我就看了一个 AI 的视频，什么唧唧复唧唧，木兰开飞机，我已经只记得这个了。
0: 木兰当户织，为女何所思？为女何所忆？啊，这个好多了，就现在已经背不了全套了。
1: 嗯、
0: 冯老师行，
1: 啊，他能背全套。
0: 哦，冯小峰老师行。
1: 我发现你们记忆力真行，我全忘了。
0: 我不行，冯老师行，冯老师这个背的多。其实你拿过来一看我就知道，然后我就
1: 你
0: 大概顺两遍就
1: 对对对
0: 就
1: 是这样的。但是我压根儿昨天问我说，哎，英语的过去式、进行时、未来完成时、什么过去完成时、现在时，我不会了。
0: 哎，咱俩是在开直播，人骗自己没文化吗？这是
1: 不是这个记忆力真的会减退？
0: 摒弃这个话题，
1: 你长期不用它，然后就丢掉了。
0: 嗯。
1: 所以还要有温故而知新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真的是，真是温故而知新啊！
1: 嗯，我特别后悔。
0: 哇，
1: 结合话题了，我特别后悔没有时时去温习它，然后以至于现在就是之前学的全还回去了。
0: 嗯，
1: 难受吧？
0: 难受啊！温故而知新最经典的一个就是看影视剧。
1: 嗯、
0: 对
1: 对，我最近打开《人民的名义》又开始看了，
0: 又开始看了是吧？就因为那个是。你不会查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同学头上吧？是吧？
1: 就因为那个，然后刚开始第一集开始还原嘛，就开始那个原版那个，我就觉得每一点都想笑，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没看过那个，肯定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0: 哦，你是以前看过《人民名义》？
1: 对，然后呢，又看了那个咱们看的那个中科大版的那个嘛，
0: 嗯，
1: 然后又回过去又看什么《人民的名义》。
0: 哇，你在家看这，你老公还说了，你想干什么？
1: 他也看，
0: 他也看是吧？
1: 就是说啥？说我爸昨天打我了，是过去完成时、
0: 嗯；
1: 我爸明天要打我了，是一般完成时；我爸明天这个点会打我，这是将来完成时。对我说他句式我不会了。
0: 嗯，别考验这么，别考验主持人。
1: 我说的句式我忘了
0: 你拿这个考验主持人吗？这那个里面那个桥段，
1: 嗯、
0: 你拿这个考验干部，啊，记忆力真好，这是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的啊，就是你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
0: 哎，这朋友后悔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真是名的真哇塞！说昨天晚上买的特价肉，刚刚拿出来做菜，然后臭了。总结：不要贪图便宜，买自己暂时用不上的不要买，要用刚需的啊。
1: 对。其实这个他说买菜我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触，比如说我会买水果
0: 啊，对，
1: 然后买水果的时候呢，你觉得比如说我今天想吃西瓜啊，我去买西瓜了，但是到水果店里面我不会只拎着西瓜出来，然后哎我看这个香蕉挺新鲜的，又看那个、哎那个龙眼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多买一点各买一点啊，就拎回家了，然后在那放。
0: 哦，你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
1: 那种程度
0: 就叫做为他人的幸福而买单。
1: 比如说哎他想吃什么、
0: 哦、
1: 他想吃什么，然后给他们买回去。
0: 买回来之后呢，孩子还不喜欢吃，人也不喜欢吃，然后你开始抱怨。
1: 这不是我妈现在是这样的。
0: 哇，就是这种情况。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情况呢逐渐转移到我们身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看我女儿上次吃那个圣女果，
1: 嗯，
0: 吃的特别欢。我就有次去那个水果店和我妻子一块儿，我们俩去买，我说买盒圣女果吧。
1: 嗯。
0: 买完之后因为我不能吃圣女果。我吃完圣女果我胃不舒服。
1: 哦，
0: 哎，我才知道啊，我不能吃什么圣女果，凉的哈密瓜，这玩意儿一个吃完之后烧心，一个吃完胃疼。
1: 里面有啥呢？还有啥你是过敏的？不知道。
0: 不知道。芒果都没问题，多多少少都有点过敏嘛，芒果没问题。
1: 就很少听到有人说对这个圣女果过敏的。
0: 圣女果我吃完，因为它那个吃。
1: 那你对番茄过敏吗？
0: 也有点儿吧、
1: 啊、
0: 也有点儿吧，就是酸嘛。说亲自去买过几次菜，就对麻辣烫和串去魅啊，一个白菜才2块多，一根辣椒才5毛，一个番茄1.5块。
1: 对，烧烤也会去魅，烧烤也会。
0: 你咱就是没那个功夫。
1: 嗯，
0: 你很多去这个是麻辣烫啊，或者说那个什么凉拌麻辣烫是吧， 那个他们卖的就是
1: 麻辣拌，
0: 麻辣拌，对，他们卖的就是服务和那个他家的佐料。

0: 对，那个汤汁，因为家里面我们自己熬吧，又很费劲儿，
1: 很费劲儿，
0: 而且你熬了也不一定能熬成功，因为不是那个专业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没有那个味儿，然后就有的时候想放弃，你就得付费了。
1: 嗯，请记住啊，朋友们，如果说记住哈，这重点写本上啊，如果说你去哪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同样的饭量。你觉得你回来你岂可无比，
0: 你盐太多了，
1: 不是哈，岂可无比，
0: 有神仙的，
1: 或有点什么嗓子疼或眼睛疼，眼睛痒痒，
0: 神仙佐料，
1: 对，这些情况下，对，就是这家店呢尽量以后就别去了。
0: 嗯，
1: 知道吧，里面的那个对，很丰富。
0: 嗯，
1: 一个
0: 你懂我也懂，
1: 周期表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其实刚刚这个抖音记录美好生活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女生有一个点特别像啊，听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你看对比一下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女性会在这个不同的季节买反季的衣服
1: 啊，
0: 比如说夏天，
1: 我也会，
0: 对，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刷到直播间，哎，别人在卖羽绒服，然后最后发现，哎，这么便宜呢，然后又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那种品牌的衣服，你觉得哎质量肯定行，
1: 灯
0: 对吧，
1: 对，他当了做活动，
0: 然后你又得买，买完之后你发现你第二年有的时候压根就没穿，或者说甚至是你忘记了有这件衣服，然后或者说你到第二年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喜欢了，就是买回家之后你压根就没穿，然后你就不喜欢了，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发现很多衣服就吊牌就没去，还在那上面啊，然后你扔了吧又很浪费。
1: 我给你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啊，我有朋友做这个水果店，他呢自己租了个大冷库，那个冷库里面奇冷无比，有一次呢就是反季卖衣服嘛，我买了一个军大衣，我就觉得这个军大衣我得穿一穿，你说现在这个天嘛，三十多度左右，
0: 你去冷库
1: 没机会穿，哎，然后有一天呢就说。就我的外号嘛，叫妈的，你把妈在你上冷库拉皮货呀！
0: 你终于来了这个机会啊！
1: 我当时我心想，我说我去拿呀，我去了之后我又不喜欢吃水果，然后我突然想，我说哎，我的那个大衣是不是到了？然后翻箱倒柜把大衣给拿出来了。我告诉你啊，朋友，那个大衣啊，连那个外面包装的那层都没拆。然后就放在那儿了，我就说等我冬天钓鱼的时候再拆，然后我就撕开了，然后我就拿着衣服啊，我就跨肩上我就去了，我说高低我得穿一下这个大衣试试感觉，开门那一瞬间我就把大衣穿上了，我就进去，
0: 然后你朋友说你这有备而来啊，
1: 不是，我朋友说你说您这管哈，你来给我干活你还自备装备，我说那没问题，我说在爷们儿办事就利索啊，然后就开始搬一半的热，因为一直劳动不就热吗？
0: 对，有热量啊。
1: 那个大衣分两层，一层是棉，一层是外面。
0: 哦，有夹层那种。
1: 对，有夹层，买的还不便宜吧？对吧？然后就把那个大衣脱了，脱了之后呢，猛一冷，然后又穿上，又脱穿，以至于啊，
0: 你没感冒吗？
1: 没有，出门挂那个冷库门口，因为冷库不能敞开嘛，他就得怼上。我们是分批往外运货，到外面开始卸。是穿冷的，进去之前先套个大衣，但是一点啊，我这人爱出汗。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件大衣你是不是至今有且只穿过那一次？
1: 在他冷库呢，
0: 直接放那儿了。
1: 对，你出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再拿大衣拿走吧？你拿走就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哟，哦，干活拿大衣，还回来拿走。
0: 那有没有半箱水果走？
1: 这不用说，这个懂事点的老板
0: 安排好了，已经
1: 都已经送到家了。
0: 哦，
1: 你真是啊！
0: 哎，这是香菜说吃过，他也不渴，就感觉撑，
1: 这
0: 怎么办？
1: 少
0: 吃
1: 点。还真是哈。
0: 但人很奇怪，比如说你在家吃饭，然后你就坐在那儿，你不想起来，因为是在自己家里嘛，你就坐在那儿一直吃，然后聊聊天又开始吃，然后坐在饭店里呢，你就开始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你吃不饱，就相当于不尽兴，然后直到自己吃得很撑，你才感觉自己吃饱了，才会放下筷子。
1: 你吃慢点儿，大脑会给你反应的，你呼噜噜的啵啵啵啵下去之后呢，脑子没反应过来呢，信号没打上去呢，等你打上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哇塞了。
0: 我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就有这种情况，我发现我吃很多了，咋还不撑呢？然后我就赶紧喝点水， 给自己营造这个很撑的这个自己吃的特别多的这个假象。
1: 你是这样的，你可以站起来
0: 走走。
1: 对，我亲身经历嘛，就是那个朋友请吃饭，然后同学请吃饭，好不容易他请吃顿饭，我们几个人一块去的，
0: 提前三天没吃饭，
1: 那顿饭还在文地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坐那儿吃，吃完之后呢，反正就是你知道文地街有一个东北菜馆吧？
0: 我知道。
1: 当时说那个东北菜馆特别好吃，特别正，然后我们就去了，就坐在那儿吃小鸡炖蘑菇，我自己一个人快眩晕盆了，我都觉得我不成，我就坐那儿没动，他说要不然咱再来一份。我说行啊，又来了一份，来了一份又回锅肉什么的，又基本上就几个男孩子爱能吃嘛。店面还很小。哎，吃着吃着，我觉得我说哎，我去拿瓶水吧。我当我一站的时候，坏了，因为一直坐在那儿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就堆积在那儿了。
1: 对，你要是猛一站起来，你就觉得你肚子先出去了。
0: 会有这种感觉，感觉到那个嗓子眼了。
1: 到这儿了，
0: 对
1: 对
0: 对，就到胸口那儿了，吃不了了。
1: 然后你肚子一胀嘛，你又觉得哦，实在难受，哦，有点撑，哎，好难受，就这种情况。男生啊，就这个他也吃不了什么好东西，就是菜上来，浅夹几块米饭，一盆一盆的要啊。
0: 我对，是这样的，而且男生是先吃碳水。比如说这菜上来了可以慢慢的吃，一看到碳水就开始哭哧哭哧往下送，往下咽。然后以至于后面的菜呢就浪费掉了。
1: 我很多年前都是这样，就是那个，你像那个，你看，那时候很多年前吧，在应该说有1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边有习惯，只要去吃饭，因为上菜比较慢，我绝对会让老板先下份面。
0: 你们这天生日的人或者这个星座的人应该都是这样。
1: 不是，那真的是我饿，真的饿的话，我要先吃份面。这份面呢，其实不打饱，也就差不多，但是要放在中午这碗面就够了。但是放在晚上这碗面
0: 绝对不够，
1: 对，然后就先吃点垫吧垫吧。我要是点凉菜，我必点面筋。
0: 啊，这个你爱吃？
1: 面筋不是挡饱，面筋挡饱，就它那有两种面筋，一个是麻酱面筋，一个是卤面筋。
0: 我一般只吃那个麻酱面筋，因为我特别爱吃麻酱。
1: 卤的那个面筋呢，筋的，而且呢挡饱，你知道吗？
0: 的确是，但你发现里面有一个规律，比如说你刚刚吃那个小鸡炖蘑菇，然后第一盘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不够吃，觉得很好吃，但是如果说按照定律，这时候你要加一份的话，第二份直接浪费。
1: 这就是有这个说法，有这感觉
0: 是吧？
1: 啊、
0: 直接废掉了。
1: 爱吃香菜说，一般我自己都吃半包，但是跟朋友在一起，朋友请客，我得吃的撑的撑的撑的撑的，还得喝好。
0: 尤其是比如说你和朋友在一起就是说嗨了聊嗨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不仅是你的这个酒瘾就会无形的勾起来，还有你这个饭瘾也会勾起来，你就边吃边聊边喝，
1: 就是
0: 毫不受控制那种。
1: 我曾经臆想过哈，这个胃为什么晚上那么能吃呢？就是因为晚上会喝小麦果汁儿。
0: 放大了，撑大了。
1: 你对，真的胃是个袋，真的可以撑大。你喝下去之后呢，它那个气儿啊，就开始把你肚子往外撑。撑完之后，那个泡消得很快，嘣嘣嘣嘣嘣嘣就消了。但你的胃容量还是那么大，你再吃点东西进去，再垫垫，胃不可能上面小、下面大吧？然后你再喝点，嘣嘣嘣把上面也撑大了。
0: 哎，所以说你喝完这种果汁、小麦果汁之后，你会发现你很饿，过一会儿，
1: 饥饿无比，
0: 对吧？
1: 这还得吃点东西啊。他说这一点都不加，吃自助餐的时候都得先炫两碗羊肉炒饭。
0: 就有的时候很难控制，他那个炒饭就炒的感觉色香味俱全，你就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炒饭，我要首先来两碗。
1: 他这是真好吃，不知道就在外面那个炒的羊肉炒饭就没那个自助餐那个羊肉炒饭好吃，不知道为什么。
0: 就很奇怪。还有一个就是披萨，比如说你专门带小孩去吃披萨，哎，他可能吃两口不吃了，但是他发现就是你会发现到自助餐里面那个披萨上面的那个水果啊就很丰富，或者加各种类似于小料，比如说薯条啊，炸鸡肉啊，就全放上面，那个颜色搭配的也很亮丽，色泽很好，然后你会发现你又想吃披萨。
1: 哎，就是他那个挡板的东西，他肯定就涉猎的稍微多一点，
0: 对，
1: 那其他东西要等一等。当你打开食欲的时候，这个时候，哎，你就等不及嘛，就得吃啊，炒面、炒饭、馒头、 吐司这些东西我都炫过。我上次有一次去吃那个自助餐，他那个自助烤肉，
0: 嗯，
1: 烤肉我没拿几拿多少，那生菜让我炫三盘。
0: 这么好吃的生菜吗？
1: 因为烤肉它还得，嗯，是吧？你得等着烤、
0: 嗯、啊。
1: 对，然后呢，生菜就直接你
0: 直接就吃了，
1: 快点酱蘸蘸，
0: 嗯嗯嗯，
1: 蘸蘸，哎，挺好吃的，真的。每次我们家去吃烤肉，我都这样干。
0: 嗯，该进广告了。你不提醒，我们俩都忘了，还在聊着吃。
1: 进嘴呢，进嘴啊。确实是哈，朋友们，这个近段广告稍后回来。
0: 是的，
1: 不要走开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后悔的一件事情。先看我们下我们抖音的这个评论啊，
5: 说我没有下雨啊，是有些地方没下雨。
4: 对，而且他们下的雨也是滴点滴点的。
5: 哦，对对，
4: 是吧？就没有说就是那种大雨啊。而且天气预报也说了，就是今天晚上是部分地区是阴转小雨，
5: 一森森。
4: 对，
5: 嗯，真不错啊。我要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4: 嗯，
5: 朋友们给我发完说，天哪，多少条信息啊，真是。
4: 哟哟，好热闹呀。
5: 这个群子里面这个热闹是很正常的啊。
4: 嗯，来继续看我们的评论啊。
5: 好的。
4: 西湖水说，去年高考数学有个4分的多选没涂。哦，如果想零那一瞬间我没有犹豫直接涂上了，是不是结果就不是这样了？不会因为差这几分就来到了相隔几百里的地方，就很难受。我特别懂这种感觉，因为我每次考试的时候拿不准的题，我都在那纠结，就是以至于后面半小时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在那儿纠结，我就选他还是选他还是选他。然后每一次我发现，其实大多时间就是你第一感觉啊，那个就是对的几率还蛮多的，我是这样的。然后我在纠结过去，改来改去，发现每次都改的都是错的，就很精准。
5: 反正是永远避开正确答案。
4: 对，永远可以规避掉，这个力量其实很神奇的。
5: 哎，你要想一点啊，这个问题，我其实当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突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4: 嗯，
5: 就是，这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因为年龄还小。
4: 哦，
5: 这老想这个我能不能哎呦，就像中彩票一样，我能不能中彩票啊，中500万多好啊，就类似这
4: 种。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会这样想。
5: 然后呢就开始规划，就开始漫天想，想象力非常丰富。而对现实生活当中来选的话，其实它就是个概率问题，就是没那么大。你要是不会，我不会这个东西啊，可以去看答案。就比如说可以当考试结束了去看答案，问老师，这都行。千万不要蒙，因为但凡蒙对了，你得有多长时间？我给你想一想啊，得半年过不来。你要是蒙对了，我告诉你啊，这接下来的半年，但凡出现这样的题，
4: 你
5: 都想蒙，
4: 对对对，
5: 你不想动脑子了，
4: 对对对，
5: 你压根不想学呢，你就是你看过一遍答案，你就能多想一点，然后去努力去做它。但是你要蒙对一次，
4: 对，
5: 下一次绝对蒙。
4: 我有一次啊，就是我是就。当时还文理分科，然后呢我就当时高一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有点就是稍微对我的比如说物理啊就不太那么关注了。
5: 嗯，
4: 然后呢我当时就我们小组有一个就是老师发了一个就是比较难的题目，
5: 嗯，
4: 就是每一题都很难。
5: 嗯，
4: 然后呢我发现我的同学他们都在认真的算，就是紧锁眉头那样算。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感觉反正我算呢也算不对，然后我就随便写了答案，结果当时
5: 你物理怎么随便写答案呢？
4: 因为当时就是已经没有，就我不会
5: 啊，
4: 我只能那样做了。结果呢，我考了我们小组第一。
5: 我的天哪，
4: 是不是很神奇？然后后来我当时，但是我知道那就是因为纯运气，没有任何的实力。
5: 嗯。
4: 然后以至于后来呢，就是你还有一个这样的心理，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比如说这此次考试，有两题选择题，我在那儿本来我是觉得应该是对的，然后我后来又怀疑自己，又改了一个错的答案。考试之后呢，出来的分数啊，比如说考100分， 然后我可以给自己加上两道题的分数，我应该考110才对的，因为本来这两道题我是做对的。
5: 行，
4: 你会这样吗？
5: 不会。
4: 行吧，就我一人啊。
5: 哎，你这个还挺多的。
4: 嗯，
5: 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是一种那个状态，这种状态是真的挺好的
4: 啊。
5: 我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考试的时候啊，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会和别人沟通一下
4: 啊，讨论一下是吧？
5: 讨论一下，讨论一下。他说选 A 然后呢写了 A， 写完之后错了 ，B 是对的，我选的本来就是 B， 哎，我就会说，咦，要嫌命，我跟干嘛干嘛干嘛干嘛都怪他，然后就怪完他，就心里面自己给自己的负担下掉了，同学很生气。然后说好不容易我告诉你，你看这样怪我，哼，然后就开始这种不和你玩了，类似的，
4: 就会无限的懊悔，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答案？
5: 哎，但是如果不听他的呢，选了自己选错了，
4: 嗯，
5: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咦，咋没笨啊？
4: 对，多好的一个机会摆我面前，我没有抓住，
5: 对，
4: 会这样想。
5: 船长配音真不错，我们不是配音，我们是直播。
4: 拉拉羊，
5: 你说那个是吧？
4: 啊，拉羊说了啊，
5: 嗯。
4: 古天乐明天来不来？来，明天上午来。
5: 他必得来。兄
4: 娘大典的时候来。
5: 我觉得明天下刀子他都得来。
4: 啊，而且明天有雨嘛，就我看一下吧。
5: 无根之水也是酿酒的一方好计。
4: 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当天就下了一场大雨，而且还有那个风吹着。
5: 哎。没事没事，这很正常。
4: 嗯嗯。
5: 下点雨很正常嘛。
4: 啊，对。其实早上还好，因为它在下午的时候，这个雨量会大一点啊，可能。
5: 哦，你看，哎，这
4: 可能啊，
5: 乌老金了，哪个乌老金？
4: 我刚刚翻译的是乌拉紧了，我说他在说啥？
5: 乌拉拉。
4: 现在能背到元素周期表吗？排名第23位的啥？我也查一下，我好奇了。元素周期表。
5: 这多少了？这。
4: 元素周期表。
5: 嗯。纳美吕桂林太太要不来。
4: 第23。
5: 是什么？
4: 只有常见必备元素前20号。23我们当时没学。
5: 还真背呀。啊，然后现在来逗我们俩来玩。
4: 对对对，来继续看啊，看网友怎么说啊。
5: 28个英文字母，第30个是多少？
4: 问多了。最多会20。
5: 嗯，
4: 哎，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我们打字的时候习惯用什么键？
5: 九键。
4: 就我，你是我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和我一样用9键的人。
5: 我觉得9键很舒服呀。
4: 那我一直我用9键，别人都说我是老年人，说那种是老年人啊，谁还用9键？然后后来呢，我看了一个科普，真的是有根据的啊。他们说就是用9键的人，其实思维的立体敏感度。比对26键的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只有9个格呀，要想一下，他和他拼可以拼出来一个什么字？
5: 别的就是指哪打哪。
4: 对。
5: 哦。
4: 哎，你这样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5: 也是，但是那个26键的，我觉得真的会误触吧？你们不误触吗？键盘上我觉得还行，但是在人手上就不行，甚至有些速记员的，速记员的这个键盘特牛。
4: 嗯。9键，我以为你会说和你相见，
5: 哈哈，
4: 也可以是活9键呀。
5: 活9键，这是什么样的什么土味情话都能听到，是吧？海燕，
4: 下一个啊，陈西西说，后悔和老婆要了孩子，不是说不爱我们的小宝宝，而是捆绑了我老婆的这大部分属于自己的快乐时间，因为我知道她带孩子很辛苦。
5: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你不去帮忙带呢？这是。
4: 话说的倒挺来，坐着不是那儿来
5: 的。这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宝宝出生啊，
4: 不是幸福的吗？
5: 你这个真的是，你不能因为这就要照顾孩子，然后你还说我要照顾一个人了，我就开始特别难受。你越难受，你越难受。
4: 嗯。
5: 其实孩子他那个正常生长，你现在你小时候你就记住一个啊，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不会说话，看不清人的时候，他要是哭了。要么是饿了，要么是拉了，这是两回事。
4: 很简单是吧？
5: 对，很简单。你实在不行，你翻翻他，然后他就能动一动。为什么有的时候爸爸带孩子，宝宝就睡得比较快呢？
4: 因为在和他玩逗他乐。
5: 不不不，爸爸看孩子是爸爸不管他。
4: 哦，这样，这边，这个手玩着手机，那个手，嗯嗯，
5: 拍都不会拍。
4: 哦，
5: 拍都不会拍。
4: 转一个那个床，
5: 哎，
4: 摇摇椅子。
5: 我告诉你，我有那段时间呢，就闺女嘛，在我旁边睡觉，因为那个爸爸身上的气味啊，和妈妈身上气味不一样
4: 啊。
5: 然后呢，
4: 爸爸是臭味
5: 儿。对，爸爸是臭味儿。然后我闺女那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举一个事例哈，和我在一起睡，她就睡得特别快。就那个一会儿呢，母亲有的时候觉得啊，孩子是不是渴了？孩子是不是这不舒服？孩子是不是那不舒服？老动他
4: 啊。
5: 然后呢，我就会晃孩子，我把孩子晃一晃，就是。他躺床上晃一晃，
4: 嗯，
5: 哎，一晃不是你一晃呢，孩子就会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姿势，他就不动了。
4: 哦，这样的，
5: 哎，那就是他最舒服的姿势，你就不要去打扰他，
4: 嗯，
5: 他就可以该睡睡，干嘛干嘛的，
4: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5: 对对对对，然后睡吧，基本上睡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先睡着了，
4: 嗯，
5: 但是呢，孩子要是醒，我肯定比他妈醒的还早，就很醒的。
4: 那是心灵感应吗？
5: 就孩子一哭马上就能醒，
4: 嗯，
5: 一醒之后妈妈还在那在那睡觉，
4: 有点像闹钟醒的时候，男生女生就是这样的，闹钟响了之后男生啪一下就弹起来了，
5: 就噔儿，
4: 对
5: 啊，
4: 女生是闹铃，要不然关了，要不然就听不见，要不然他想他的，我睡我的那种
5: 啊。
4: 嗯，
5: 哎呀，这个就确实是啊。
4: 江城子
5: 啊，江城子，来来来来来，带孩子多带带，陈西西啊，说后悔给一个同学吃茴香馅儿的花生饼了，真的不知道他对这种食物过敏，给他吃完一周后就出事了，去天津化疗，
4: 这么严重吗？
5: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敢说，后来问才知道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哇，查了一下，他这个病对茴香食物过敏，真的很后悔。他九年级下半年还因病休学了，年级前五啊。
4: 其实很理解。就觉得是因为自己可能让他这个病更加严重了，或者是激发出来这个病情，
5: 这事不怪你，
4: 嗯，
5: 这事真不怪你，江城子，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给他分享食物是因为你要把好的东西分享给他，
4: 嗯，
5: 他对这个好的东西过敏，他有时候他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俩都不知道，这就没办法了。
4: 对，就是小孩如果说有什么过敏的，比如说家长，作为家长一定要就是提醒孩子，你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自己也要注意，
5: 嗯，
4: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就是你要知道你对什么过敏，一定要远离那个食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样的，你只有自己去记住了才能保证这自己的这个健康安全。
5: 对，有好多人是因为他过敏源比较多，
4: 嗯，
5: 然后呢，哎呦，我身边的有太多了，我很奇葩。
4: 就我小侄子对鸡蛋过敏，还对小麦过敏。
5: 蛋白
4: 啊，你说怎么吃饭呢？啊，
5: 慢慢呢，一点点的喂，
4: 啊，
5: 后来身体就扛过去了，他就能吃了。
4: 哎，有的时候其实免疫力也很重要。你比如说这阶段你身体就是免疫力很低啊，很低下，身体很差，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过敏东西可多了，
5: 老多了，
4: 嗯，
5: 而且呢，动不动就容易生病。
4: 嗯，
5: 哎，我在前段时间我那个打球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有的时候老是什么这不舒服那不疼的，就现在就开始运动之后呢好很多了
4: 啊，就动起来，
5: 就动一天，
4: 嗯，
5: 出去动了嘶嘶呵呵，回来之后呢还没什么难受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4: 嗯，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5: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4: 呸呸呸呸呸呸呸
5: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4: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5: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4: 呸呸呸
5: 哎呀，这个条在演着白跳了，这个事儿啊，就确实得给大家说一下啊。
4: 嗯，来下一个胖蛋啊，说，最开始牙，
5: 嗯，
4: 最开始是个洞啊，懒得去弄，然后那个时候呢，几百块钱根管治疗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呢，越弄越大，直接劈了好好的大牙拔了。
5: 嗯。
4: 然后现在
5: 直接劈了，好好的大牙拔了
4: 这样的
5: 啊，
4: 现在种植一颗上万块，还不如自己的牙。种植牙的确挺贵的啊，而且我甚至开始好奇它这个价格，就像我小时候对于眼镜店那个价格的那个迷茫。
5: 嗯，
4: 你小时候就是去眼镜店有没有配过眼镜？
5: 我不近视，我去。
4: 你不近视啊？
5: 我不近视，我去那儿干嘛？
4: 你真不近视，
5: 我真不近，我视力还挺好的。你能看见在那牌子上那字儿吗？
4: 看不清楚，只能看见那个大的。
5: 大的小的。
4: 你能看到那个隔壁那个玻璃外面那个日历吗？
5: 那个日历我能看到，但是上面的字儿看不到。
4: 不然呢？
5: 我还能把上面的字儿看完？我告诉你，我高低，我就是这个什么飞行员。
4: 我智力不，我智力去了，我智力很差。
5: 说实话，这是。
4: 就是每一次拍口播的时候，
5: 嗯，
4: 就是王莹姐还有那个李哲老师，他们俩的这个视力特别好，就他那个字放的小小的，特别迷你，然后坐这么远，就是隔这么远啊，他们就是一下子可以把一段口播读完。而我们得放超大，然后我拿那个提速器，
5: 老是在那翻。
4: 对对对，我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5: 哦，你真的呀？我不知道哎，
4: 我
5: 一直以为你
4: 不行，
5: 你不是你不近视呢？
4: 哎，我告诉我，你就是因为那个灯，我是灯，就是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然后演播室里的灯太强了，
5: 散光。
4: 嗯，
5: 有点散光，眼睛大，散光不聚光。
4: 然后
5: 你把眼，你下次你站一半，你站一半，站一半，然后就在看。
4: 而且你说你录节目的时候，你不可能这样子吧？你知道
5: 也可以，就抛媚眼儿呢，wink， 就一期节目都是这样的，然后结束了眼睛瞪齁的，真是。
4: 那强光之下真的会眼干，就强光之下会眼干，而且我们就一直瞪大双眸，你往前看着。
5: 我的五感、啊，我觉得我还挺好的。
4: 我不行。
5: 你这看，我除嗅觉之外，
4: 你嗅觉不好。
5: 我嗅觉不是不好，我是
4: 不灵敏。
5: 不是不灵敏，是耐受强度比较高。
4: 哦，这样的。
5: 我的听觉，是我觉得这五感当中有是还是排前列的。
4: 啊、哦，那你受是就比如说受不了，就是指甲在黑板上那个撕拉声。
5: 那也不行，哎呀，这变不能行。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4: 嗯，
5: 哎呀，现在我说就不舒服，想起来就不舒服，
4: 就开始发麻了那种感觉。
5: 那个鸡，那个还行啊，
4: 对对
5: 啊，朋友，美儿不行的，用那个牙齿咬了那个鞋带儿，系鞋带儿，系鞋带儿，鞋带儿是湿的，系一下你那个牙。
4: 谁用牙齿系鞋带儿？
5: 小时候我们都用啊，拆不开嘛。
4: 我们童年好像不一样，你的童年还得有牙齿系鞋带儿。
5: 然后呢，就是死扣嘛，
4: 嗯，
5: 你得咬，
4: 嗯，
5: 咬完之后你系鞋带系上，系一下，就那个声音，我印象到现在记得最深。
4: 还有人特别讨厌，比如说你邻居楼上啊，就是拉板凳的声音。
5: 有，我们家楼上最近呢刚搬来一家新住户
4: 啊，
5: 小女孩非常活泼，
4: 嗯，
5: 反正就是你，反正你也在客厅坐着，你就听哒哒哒哒哒哒。我也不好意思上去和别人说、
4: 啊。你这有的时候其实不真的不好意思开口，你能理解。
5: 嗯，因为都有孩子。
4: 嗯。
5: 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就这样的，但是呢，他要是太过晚了，那就不行了。
4: 对对对，太深夜了就不行。
5: 你要说十点钟以后他
4: 要他要和施工队的时间保持一致。
5: 对。
4: 来继续看啊，这个这什么酋长啊？
5: 诺伊
4: 啊，诺伊。我最后悔没学会家乡话，然后去楼下拿东西遇到被锁在小屋里的爷爷，
5: 嗯，
4: 然后锁呢是他身体不好，家人怕他乱走才上的这个锁，锁上的啊、哦、爷爷呢只会家乡话，我没办法和他对话，最后呢只能说一句他听不懂的，就是那我先走了，就离开了，也没听清楚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5: 那你们那儿方言挺难懂啊。那你不就上海人吗？内
4: 哦，是的，
5: 是吧？
4: 啊、
5: 嗯，那你这样的话，那
4: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
5: 还有什么？
4: 啊，以至于后面就是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发现这个爷爷走了。
5: 哦，
4: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在会后悔什么？就是可能最后那个爷爷给他说了一句救命的话，但他没听懂，对，然后他只能说他先走了，就很难受。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哎。哎，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去救他呀，或者是他呼救了他也没去做什么？
5: 朋友，这相信科学哈，
4: 嗯，
5: 命里不该有，真是。
4: 那天就是有一位保洁阿姨，
5: 嗯，
4: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的保洁阿姨，她去楼上晒被子的时候，然后当时遇到一位抑郁症的那个患者，
5: 嗯，
4: 然后呢，当时她在那个抑郁症患者呢，就是想。就是轻生嘛，
5: 嗯哼，
4: 然后那个保洁阿姨就是说，哎，这个你可不能想不开啊，
5: 嗯，
4: 你不能做这种事情就往下跳，你注意安全，对吧？
5: 嗯，
4: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本来这个人距离想要轻生那个位置还有两步之遥，
5: 嗯，
4: 他说完之后，然后当时那个患者就真的跳下去轻生了嘛，
5: 嗯，
4: 然后当时那个阿姨就特别难受，她说。你说如果说我没有劝他那两句，他是不是就不会那样选择，或是不是我那两句激起他想往下跳的这个想法了，然后特别自责，就很难受。
5: 这个问题啊、
4: 嗯、
5: 这位阿姨啊，你怎么说呢？
4: 就当时人真的会这样，就是你会把这个错误往自己身上去靠拢，尤其是你就发现你挽回不了的那些事情，比较严重比较大的事情。
5: 我这样跟你说，有很多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的起因和结果都来源于你自己
4: 想的太多了，
5: 根源是在这儿。而且呢，如果说不是外部伤害，所有的根源就是来源于自己。而且有很多的话，劝人的话，朋友们请记住哈，劝人的不好，劝人的话不要当着人的面劝人，要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劝他。
4: 哦，
5: 懂了吗？
4: 但是我现在会有这样的心理，比如说别人问我一下，哎，你觉得我这个，比如说还谈一个对象，就简单一点了解一下，就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能说什么呢？你懂，能懂吗？就是拿这个例子去举例啊。
5: 反问、
4: 你觉得怎么样？
5: 对，我告诉你，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他想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得了解他的意思。其实每个人去问你，尤其是感情问题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你和他站在一块儿。
4: 对呀、他需要你去坚定他呀。
5: 对，
4: 是吧？
5: 你和他站在一块儿，尤其是吵架这回事儿，其他的外面如果说是急得判定的话，那个时候他就会做考量。他在左右的时候，
4: 对，
5: 那你就主动性的去考虑一下，
4: 是吧？比如说你觉得，哎，我辞职怎么样？比如说，哎，我选择这个工作怎么样？我去这个学校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但是说是这样说，你有的时候是无法回答的，你又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5: 主动性的去那个是这样哈，主动性的去考虑一些这个您在规划上中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动摇了。例如你去超市买支笔，你拿完这支笔就在想，这支笔行不行啊？那个时候你就买第二支就行了。
4: 是这样的，但是他说不定买完之后人就有这种嘛，就是美化未走过的路。
5: 对，回去再把第一支
4: 买。对，怎样都会后悔，所以说别后悔，做过的事情就过去了。
5: 哇，好商价值，别后悔啊，朋友们，别后悔啊。
4: 对，
5: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难过去吧啊。好了，看一下节目，
4: 拜拜
5: 啊，结束今天节目，哦，下周再会啊，
4: 下周再见。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我是永杰。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至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延伸，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字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及已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加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旨在构建产业出题、法律解题、协同赋能、长效保障服务新格局，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徽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6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23号，期间将举办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等。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9月23号到25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江北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摄氏度，江南北部30摄氏度左右，江南南部32到35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Only you，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村里面有一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呢，就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群众所反映的这个危桥呢，是位于曹氏镇的卫生院东侧，该桥梁的维修已经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于说这个光伏发电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赵女士说呢，想今年呢是有光伏公司的人到他们村里面宣传，让安装光伏发电板。想问一下这个说的是宅基地没有房屋不能安装就是没有建房不能安装请问该公司有没有进行备案？这个备案的光伏的安置标是不是屋顶还是地面，是否具备合格的资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说的这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呢，是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在亳州市注册成立的能源公司。企业经营的范围呢，是包括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服务等等，具备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资质。这个关于备案的问题的话，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发展改革委，那我们也会帮他转办到发展改革委来问一下备案的事情哈。来关注一下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康美一区南门的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要求开一个南北方向人行道口，以前有但是呢最近突然堵着了，通行非常的不方便。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道路是养生大道，该处的道路原始呢规划设计的没有道路的开口，标线示化呢是中央双十的标线，禁止行人车辆随意横穿马路。随着南部包括道东新区的发展，养生大道人流车流增多了，该处的交通状况是日益复杂，车辆呢存在随意掉头，行人包括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的现象比较多，交通事故频发，存在较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在今年的3月25号 对反映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护栏缺口进行了予以封堵，同时呢在护栏两端各增加50米的掉头空间，能够满足日常的车辆掉头的需求。经过实地测量啊，该处的这个距西侧魏武大道斑马线180米，距东侧的建安路斑马线150米，可以满足日常行人和非机动车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的南北通行的需求，且该路段是城市的主干道包括这个蓄车空间不足。高新大队呢组织多方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一致认为该处的护栏不适宜打开缺口。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由于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在此跟大家来讲一下啊，目前的话灵活就业人员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哈。此前呢，安徽省将就业困难人员也就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标准呢提高到了每人每月500元，那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是每人每月100元，那这个皖世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专区呢是提供参保登记缴费，包括这个申领补贴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灵活就业的补贴呢是可以通过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参保缴费之后呢，通过专区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的服务这个专栏，然后呢去进去提交材料就可以了。这个呢是自2026年7月1号起参加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已经纳于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然后另外呢是2026年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之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贴的资金给予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是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其参加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补贴是每人每月100元。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这个保险缴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能退的话，大概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保之后的话，就是连本金都拿不回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啊。这个保险退保金额呢，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啊来进行核算它的这个价格的。有一些退，就比如说你退的时候发现还不够这个本金，但是是这样的，你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说呢是有保障的，你在参保的时候的话，保险公司承担着一些风险，所以在退保的时候啊是按照合同进行解除，参保人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经济的损失。有网友简单生活就问一下次规矩什么时候上线啊，因为他本轮上线已经结束了，他下一轮的上线的话还没有排出来，预计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啊，到时候您可以关注节目。平安市服务就说五马镇四河林场浩家河那边能不能修一座桥，方便那个河东群众赶乘方便。你这样，您要不然您留一下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因为信息的话我们帮您咨询，有回音，或者是您直接到村里面跟他们说，问一下这个情况。结事儿嘛，他就说应该弄一个每轮上线的节目预告。我们每轮上线都有节目预告的，就是在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都是有发布的啊。包括您看，我们每一次这个药都施工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新闻链接，他都会讲，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什么时间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0: 其实很简单，大家你要是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药都是个微信公众号是吧？然后你搜政府航空热线，它就会出来一些这个新闻链接，新闻链接上面就会有预告啊，预告哪一天上线是什么，你可以就是刷到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前几天要交费吧，我带着那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那个陈塘庙，去参观游览。
0: 嗯。
1: 那个陈塘庙不是也是咱亳州这个十大景点之一吗？
0: 嗯。
1: 到里边那看了都不像样子，很大连。
0: 嗯。
1: 没有像样的路，
0: 嗯，
1: 另外呢，整个院子里边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他说：“你这给垃圾场，这不像样子呀。”
0: 哦，
1: 啊，当时我讲你这个，哎，当时给他们讲的宣传的就是陈塘文化呢，
0: 嗯，
1: 这个非常这个先进，就是这个养生专家，养生鼻祖，
0: 嗯，
1: 他的这个六合八法这个养生的这个气功啊，很受人的这个推崇，
0: 嗯。
1: 他这那博主对这样的他不重视，那博主还是养生胜利，这是什么中华药组啊，这成这个样子吗？
0: 哦，
1: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行，哎，感谢您反映了。
1: 你得看他这个属于哪个主管部门，你把那个路修整整，这你参观的到地方看看，也像一回事儿。他本身也是咱亳州十大景点，这个陈团你。陈塘老祖也是这个养生专家，
0: 哦，
1: 这都知道。这个陈塘老祖一睡八百年，
0: 嗯，
1: 这讲的神乎其神的，这一到地方看，确实让人太大失眼球了，
0: 嗯，
1: 啊，我看你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个要提起重视，
0: 是，刚好明天是文化旅游局。做客政府航空热线，您的这个问题明天在早上的7:40到8:20期间的话，您如果说想参与节目跟这个线上的嘉宾聊一聊您的一些想法，都是可以的，包括您的问题我们也在线上的时候帮您转述一下。确实
1: 行，好的，谢谢，这也为咱亳州这个今天文化旅游城这个添光加彩，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你这么整的，这外地的朋友一看，他说你这什么样子，这整了个垃圾场。
0: 嗯，是的，确实像那个这个场景的维护呀，包括这个保护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要首先来讲的话，它因为是这个旅游景点，也是保护单位，你像这个环境卫生的话是应该要纳入日常的管理吧，对不对？
1: 对，他也是咱亳州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大厅大殿里边都是垃圾，也没人管理，也没人去打扫，他整整不说擦的锃亮嘛，最起码你得那就是日常的这些维护，
0: 嗯，
1: 人家看得像回事儿是吧？
0: 对，其实这样的话不仅影响这个旅客的体验，
1: 哎，对，也影响景点的形象，影响整个亳州的形象。
0: 对，这个其实应该要督促这个景区方对，日常的一个保洁维护这一块的话，应该要做到。
1: 对，他们也有工作人员，那你这那出去哪个主管部门也应该经常去搁这个督查，去检查这一块，这个景点来了，你外边朋友来了，咱对他推介亳州的这个。这个旅游文化呀、啊，这个养生文化、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0: 嗯，好的。
1: 嗯，
0: 好。
1: 你说这个，他这个旅游文化局是明天上线是吧？
0: 对，明天早上7:40到8:20，您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打进热线，就是您打的这个热线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跟他们的线上领导一起聊一聊您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您的观点，都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主要领导包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节目。
1: 嗯，好，就是我们反映的这事吧，你们也
0: 我们也转办的，
1: 看属于哪个主管部门的，让他们也进行了督查，去检查，去管理，维护管理了。
0: 嗯，行，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2: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观看节目啊，好，反映一下您的问题啊。有位网友上上就说想要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关于电梯提供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哦，您是说10月1日以后，关于这个新规出来以后，电梯的这个卡能不能取消是吧？哦，它是这样的啊，新规出来以后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就是说呢，这个意思就是啊，就什么呀？就是比如说，10月1日出台以后，就是首先来讲的话，你这个物业哈，不可以把这个物业费用。物业服务这一块跟电梯的这个梯卡相互绑在一起，就比如说，你缴纳物业费用，你应该享受物业服务，对不对？那或者说有一些物业公司呢，为了催缴物业费用，然后呢就是安装了电梯卡和这个物业费用绑在一块儿，意思你不缴纳的话，然后我就不给你使这个梯控，对，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就是新规出来以后，就10月1日，您讲的应该是正式实施以后啊，是这个是吧？那这个的话是，规定当中没有说到就不可以使用梯控，但是呢，就明确规定就是梯控这一块的话是不可以和物业费用收缴是相捆绑的，就您不可以这样做，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不被允许的啊。所以，您如果说是从网上看到了这些信息的话，您可以再看一看其他人那个关于更精准的解读啊，更精准的解读的话，你可能就会留意到这一块儿。他讲的这个新规，它是并不是说取消梯控，他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和物业费用的收缴绑定在一起啊。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此刻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57岁申请老房翻新，村干部要求夫妻两人缴养老保险，不缴就不给翻新，请问有这样的规定吗？来关注一下桥东镇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走访了解呢，包村干部在入村宣传养老保险政策的时候呢，投诉人咨询关于建房的相关问题，因为投诉人即将年满60周岁，缴费满15年之后可以领取养老保险。为了确保投诉人可以享受到国家惠民政策，包村干部呢向投诉人宣传了养老保险政策，导致投诉人误以为不缴养老保险是不让翻新盖房。

公交卡丢了是吧？您可以到公交公司那边去挂失一下，把卡挂失一下，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是不是实名认证的卡呀？您像这是学生卡、老年卡、爱心卡或者是普通卡，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去挂失嘛。挂失的话，你的钱就可以保留了。挂失的话，你就到网点嘛，然后带着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实名的普通卡哈，那不知道你好不好挂失啊。所以你要是没有实名的普通卡的话，您先去这个，因为普通卡的话，它是默认。不是实名的，想要挂失保存余额的话，就带着身份证。不过也可以去这个公交车 IC 中心去做实名认证，就在幸福桥广场那边，应该知道吧？这个可以挂失补办。第二个就是政务服务中心也行，就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也行。或者是您现在在观看节目着急的话，您可以拨打他们咨询电话0588100898，8100898。啊，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就说呢，咨询说哮喘慢性病到期如何进行申请啊？那么根据规定呢，支气管哮喘慢性病的待遇复审的期限是2年。经过查询呢，反映人是2024年6月1号办理的支气管哮喘慢性病，2026年6月1号到期。他是在6月12号提交的申请材料，6月14号的时候呢，专家审核通过，可以正常进行使用。矫正区医保局呢也和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像支气管哮喘慢性病到期之后呢，可以提供当年度的门诊病历、用药记录啊，进行复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就说呢，申请冠心病慢性病没有通过，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哈。反映人呢是在今年度的8月10号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的材料申请的冠心病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慢性病。8月13号的时候呢，高血压的慢性病已经审核通过了。冠心病的慢性病的上传的资料是博州市人民医院的病例资料，病例呢没有冠心病的病诊诊断，专家组呢根据安徽省的相关的规定哈，所以就没有审核通过。不审核通过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冠脉 CTA 没有见斑块以及明显的狭窄，第二就是提供的依据不足。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慢性病认定的标准呢，申请冠心病的门诊慢特病哈，需要提供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冠心病确诊病例，那其中门诊病例是1年以上，住院病例是3年以内，经过2级以上医院确诊并且符合狭窄情况之一的就可以申请符合条件。那有哪些情况呢？心电图、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负荷试验，或者是心肌损伤标志物，就是心肌酶谱，或者是肌钙蛋白的检查，符合冠心病特征。第二呢，就是典型的临床表现，结合心电图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特征，或者是经冠脉造影、冠脉 CTI 检查显示冠状的动脉主干或者是其主要的分支的直径狭窄，大于等于50%。

0: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需要我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嘛，就希望咱们就是上你来入户的调查。我这个一个女的带三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子，也没有房子，收入很微薄，然后要照应这三个小孩。我现在申请我的低保能往上提档，因为现在我的低保是属于农村的最低的那个标准 C 类。这个收入是完全养活不了的，我现在也在上班，就是在做一点零活嘛，因为前几年一个人打了三份工，一天太劳累了，把身体都搞坏了。然后现在收入很微薄，就是我希望上级领导能上门入户调查一下我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不会去隐瞒任何的事情，知道吧？
0: 好，
1: 希望可以对于我们就是说高一点的标准，让我养这三个小孩。
0: 好的，您既然已经在享受低保的话，就是说您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那现在就是，好。然后现在就是说的话，您不是您想要提到到 A 档是吧？但是 A 档呢，我当然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民政部门来去申请一下，就是帮您转办一下。但是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它 A 档的话，它不是单独申请，而是就是审核，是不是？它根据您的家庭困难的程度划分的。通常 A 档是重病重残人员，所以他的补助金额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要是想提档的话，就是还要进行民政部门可能要去进行一个评定，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家庭因病包括因学刚性支出过大导致生活困难的，这个也可以是纳入考量的啊，也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您如果说可能您当时比如说是因为低保它是动态的嘛，你比如说您当时申请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家庭就是您像您讲的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打工的时候收入稍微高一些，它因为它是差额补助的，你比如说农村地区的话是每个月721元，就是你核算到你的家庭收入，你差多少就是给你补多少嘛，是不是？那它是动态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您现在就收入低了，然后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当然这个调整就像刚才所说的，需要民政部门就您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评定，好不好？我们下星期我
1: 可
0: 帮您
1: 以，
0: 转办，好吗？
1: 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娘四个才1800，就是1800多嘛，一个人也花不了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是说生活很难很难，还要租个房子，知道吧？太难了，难了。
0: 您租的房子的话是在市区里面吗？
1: 租的房子是在这个镇上面。
0: 哦，镇上是吧？我以为你在市区，因为市区里面像针对您特殊情况的话，可以，比如说像廉租房这一块的话，是。
1: 我还有这个诉求，我要申请一个廉租房嘛，因为我在这边我之前去找过，然后他们说我没交社保，然后不属于城市户口，就是什么的都拒绝了，知道吧？全部都拒
0: 我
1: 绝
0: 跟你
1: 了。
0: 简单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问了你一句，就是因为，就是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这一块的话，他廉租房是针对城镇户口的，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公共租赁住房，它包括廉租房，一个是公租房。公租房的话，为什么问你有没有交社保？就是比如说你缴纳社保满一年或者是半年，那它可以享受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享受这个申请公租房。但是如果说您就是住在乡镇的话，就不需要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众的话，就是不符合享受廉租房、公租房条件的话，目前呢，市区里面是有这个市场化的租房的，它是平均一平大概是7块钱，然后像，普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是一平5块，然后像那个低保户的话，好像一平是3块还是几块啊，就是更低一些，但当然这个 具体收费的话是它有一个标准的啊，我只是大概这样介绍一下。
1: 嗯、
0: 像您这个 A 类，它应该会增发大概是不低于30%，但是还要核定之后，好不好？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政策。
1: 可以，可以。
0: 嗯、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班，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啊。
0: 嗯，
1: 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场外你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下期节目再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4: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

0: 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饭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锣鼓响，秧歌儿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剩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调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
1: 对，
0: 老简单
1: 了，哗啦了半天就没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哎，找到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回忆杀吗？
0: 对，如果可以，你最想重温哪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未来应该是最快乐的，期待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就觉得哈，这个想出去玩也玩不了了啊，然后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了。这当年不知道当年正在享受青春，所以说就起了这个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好像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嘛，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在某一天一个平常的下午，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看似很普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到也许几年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才有现在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0: 啊，对，
1: 对吧？
0: 啊，是啊，
1: 也许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遇到一个人，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都有可能。那都是就是你在后面才会回忆起来，哎，以前的时那个时期是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对自己来说。
0: 对，大时政，你看这朋友说是十一，说现在不如当年了，年龄不如以前了。
1: 今天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
0: 是的，此刻此秒
1: 都
0: 是你最年轻的一天了啊。好多朋友每次和我们说哈，说我当年干嘛干嘛干嘛，当年干嘛干嘛，这是一个人的惯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就会聊。
1: 男生的时候会这样，当年风华正茂，
0: 一往昔当年峥嵘岁月，
1: 会这样，尤其是就是多了以后，想当年，然后每一次喝多全是那个话题，想当年。
0: 他们是怀念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办的有点羞羞出格的事儿啊，我说当年怎么初识啊，怎么在一起干什么样事情呢，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感啊。
1: 对，然后放在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对，就说明当年自己傻
1: 啊。
0: 哎，这个傻可以拿来是当成一个夸耀的资本。
1: 对，而且那时候真的勇气可嘉，就是你不会想，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就是闷着头，此刻我就想干什么我就得冲上去。
0: 当年啊，就是这个事呢，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朋友刚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说你还记得当年我那个，全班最帅的那个裤子吗？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觉得他特丑。
1: 啊，你说是那种就是？
0: 不是，他就是个
1: 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那个。
0: 不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啊。
0: 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那有什么丑的？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1: 他
0: 呢就是骑自行车呢，就是不小心摔了。摔了之后呢，你巧了不巧呢，他在裤腿那一块啊，就用膝盖上磕了个洞。
1: 那不刚好吗？
0: 是吧？
1: 潮流。
0: 那很潮流哈。当时啊，网上流行一个裤子叫九分裤。
1: 啊，对，是的，而且今年又回来了，又开始流行了。
0: 这个九分裤啊，对于我们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啊，好痛苦。

0: 不是啊，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穿那个九分裤，还穿了一个那个就那种板鞋
1: 啊，
0: 怎么这么丑啊？当时觉得真好看，是吧？
1: 平板支撑，
0: 对吧？啊，然后现在觉得特别飞，
1: 哦，
0: 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今年又重新回来了。比如说哪怕是变成喇叭裤，然后喇叭裤也变成九分的了
1: 啊，
0: 就很奇怪啊。
1: 这事儿就是他小时候犯傻，回家之后呢私自不听父母的这个教诲，然后呢就把那个裤给剪了。
0: 嗯，
1: 你说八分吧他有点长，你说九分吧他有点短。
0: 哎，那不是麻裤吗？
1: 对，你说七分裤就是麻裤。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就感觉还不像麻裤，就觉得他这个腿到底是短还是长呢。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是一种潮流，就咱最多给他算到8.5裤，8.5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特潮流。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磨他的裤子。
0: 还真有人这样做，
1: 他就拿个石头在那磨磨自己的裤脚，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烂了。
0: 我看有人磨，全是磨刀
1: 啊，哈，
0: 破破像牛羊。
1: 对对对，然后开始磨自己的裤脚，就觉得特别帅啊。
0: 磨刀破破像裤脚，
1: 对，磨石裤裤像裤脚。
0: 嗯，哎，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那种时尚元素啊，咱也不懂，就是跟着大家跟着这个潮流走过去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种做旧感的衣服。大家都很喜欢，好像。
1: 对，他们对这种东西呢，很着迷。
0: 嗯，
1: 做旧款的，就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时光在里面。
0: 嗯，
1: 然后加点哈。
0: 说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管着 buff 34件，回忆当时上学的时候了。
1: 嗯，
0: 好久不见，我们俩好久不见吗？
1: 不是，他不是，他可能是和谁打招呼呢？我没看到。
0: 好久不见，好久是11。
1: 哎呦，然后这个一点点说回到18岁，
0: 每个人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那几年。我前两天还在和同学说，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悲观的讨论嘛，就说你说是上学，你说它有用吧，特别有用，说它没用吧，它也有点用，就那种。然后但是说你说非常有用吧，就是无论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同学啊，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在那种大厂里面上班的，或者说学习平平啊，现在在那种普通的单位啊里面上班的，或者说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也有，然后学习差的不好的，
1: 各行各业。嗯，
0: 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就是经过这个岁月的蹉跎之后啊，大家眼里都没光了，就是一看就很班味儿，就是不上班他到了这个年纪也有那种班味儿，就是跑不掉，
1: 就是他到这个年纪之后他油脂拉的。
0: 对，油脂拉是纯属于就是男生，还好女生不长胡，你说
1: 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有些憔悴，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现在这个妆容和他的身份不符，或者说与他的这个工作不相干。
0: 嗯，对，
1: 就这些妆不和他不贴切
0: 啊，
1: 有朋友会这样感觉啊，
0: 就丝毫不贴切，
1: 这很不贴切，
0: 就比如说穿的这个衣着就不像去上班的样子。
1: 而且啊，首先啊，有一点啊，
0: 嗯，
1: 这个上学期间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人生的长度很长，现在人都长寿嘛，
0: 嗯，
1: 然后90、100都有啊，基本上给你算个80多吧，
0: 嗯，
1: 你在前20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就在应该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你要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
0: 对，他
1: 就经历了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快的转变。
0: 嗯，
1: 你3岁，你4、5岁、5岁这个还是小学生，6岁到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始青少年了，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成长了，这段时间就确定你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走了。
0: 对，其实你大学和小学就差了6年。
1: 对对，可不可怕？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个小学生。
0: 对
1: 啊，然后你开始确定这人生路。这2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确定自己人生路了，而且后面的这一个长溜就一直只能按照这个路走了。
0: 嗯，对，
1: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基本上。
0: 对，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按这个线走。
1: 对，你去定性嘛，
0: 嗯，
1: 就是前20年左右的时候定性，你想一想，你在18岁之前，就别人说你不能谈恋爱， 但是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就这
0: 就突然要求，哎，你现在角色就变了，到点了，到点了，你该睡觉了那种感觉。生物钟到了，生物钟到了，你该结婚了。
1: 然后你有一个人生的重要体验，
0: 嗯，
1: 什么呢？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怎么也吃不饱，怎么也睡不好，怎么也玩不过瘾。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是怎么也睡不着，
0: 就突然蔫了是吧？
1: 啊，然后呢，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呢，你还可以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比如说你赖个床什么都行
0: 啊。
1: 再过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晚，起得早。
0: 后来你就发现，你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
1: 哎，不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有的不是睡得很早，
0: 眯瞪一会儿都管了。
1: 对，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
0: 嗯，
1: 太吓人了。
0: 哎，还好吧，老年人应该睡得挺早的吧？
1: 你是一般老年人睡得挺早？
0: 对，一般老年人睡得很早，
1: 就是他没什么事儿的。
0: 嗯嗯。
1: 反正我们小区我是能感觉出来，
0: 就他们都不睡，到晚上全部在那儿坐着聊天。
1: 基本上他们要睡得早，我告诉你，都有三点钟都起床的。
0: 啊，对。
1: 两三点都有起床的，
0: 嗯，所以他们一天特别长。
1: 他们睡得早，但是起得真是真早，
0: 对吧？
1: 八九点钟睡，然后两三点就开始起了。
0: 所以其实那个年龄才正是需要去打拼的年龄。比如说你那个点你睡不着，你起来你摆个小摊卖早餐。
1: 他要但凡能卖早餐，我告诉你，他也不至于两三点钟起。
0: 所以说如果回忆就是比较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说啊，我青春的时候，
1: 嗯，
0: 我还在少男少女时期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时候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就学习嘛，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都能提起来兴趣啊，
1: 对，
0: 是吧？你对啥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不像现在，你就是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待太时间长了，你出去玩也就那回事儿。就那，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和很多朋友给我反映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人不能多躺，就是躺时间长之后，真的自己就是
0: 不想站了，
1: 我得无力气，就是没有气，
0: 嗯，
1: 就是大家现在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嘛，然后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和你年龄相仿或你的年龄比你小一点的孩子，
0: 嗯，
1: 就是非常有活力
0: 啊，
1: 然后下面就会留言，
0: 对，
1: 哪位老中医就按照他这个方子给我调。把我的肾结给我调过来，就这种。
0: 哎，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比如说那种博主拍那个 vlog， 女生比较爱看嘛。
1: 嗯。
0: 然后记录他们的日常啊，或者去玩啊，都有什么过程他们记录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已经，以前爱看那种小姐姐的那种。
1: 嗯。
0: 年轻女孩儿和男孩儿、男生那种。
1: 对。
0: 我现在喜欢看什么？看十几岁、十五岁以下，就他们也开始拍那种vlog。
1: 嗯。
0: 然后你看他们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拍的吧，就是总觉得有点包袱在那儿
1: 啊，
0: 然后或者
1: 有点
0: 做作，有点刻意，可能到年纪了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拍，你觉得哎，就很鲜活的两个小孩儿，哎，在那记录自己的日常，你觉得哎。生活真有意思，就他们对生活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欢乐的眼神，就是那眼神里面泛着光的那种感觉。
1: 就我们如果说去拍那种类似的 vlog 的话，我们是去尝试，就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在尝试。
0: 对，然后他是和那个 vlog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1: 他们叫记录和生活
0: 很贴合，
1: 就是很有人味儿，或者说这种活力
0: 啊，对，
1: 充斥在里面。
0: 然后我们像机器一样在那儿架着，哎，到这个点了，哎，我现在在那儿。然后
1: 你明明觉得他很傻，但是你觉得他好真。
0: 啊啊，你会觉得看着很舒服。
1: 啊
0: 啊，
1: 就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对，
1: 上去就来啊。
0: 说那个
1: 回忆总想哭是怎么唱来着？就会一句，
0: 就是一句，我也只会这一句。
1: 会总想哭，
0: 对，我也只会这一句。
1: 噔噔噔，这歌我基本上听得少啊。
0: 嗯，
1: 那谁的？是郑源的歌吗？
0: 不知道。
1: 好，
0: 这不重要，但这句歌词儿都记得。
1: 男生女生都记不清了啊？好吧。哎呦喂！我刚就突然刷出来这个信息，说，那个是彭于晏《白发罩》治好了我的年龄焦虑。
0: 他
1: 今年
0: 多
1: 大
0: 了？
1: 你查一查。
0: 我还挺好奇的啊，
1: 对对对，彭于晏大家都公认嘛，最帅的男人就是比较多哈。然后说开始发这个白发，这不是染的吗？这不是， 这明眼看是染的呀，那后续都是这个白黑的了。
0: 彭于晏今年多大了？
1: 嗯，
0: 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口罩时期。
1: 哦，去那个做
0: 啊，
1: 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0: 82年的
1: 志愿者
0: 啊，对，他82年的，其实也才44周岁。

0: 开席之前在玩、
1: 嗯、
0: 开席的时候还在玩，吃完饭还在玩，一直奔跑，而且是狂奔，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我都已经如果说我坐那儿数都会数不过来那种，就那样，人家真的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一群小孩跑过来跑过去，你就看他在那，就是脚压根儿就没有
1: 没定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不累，
1: 那就是青春。
0: 对啊，我说真不累啊，
1: 日以
0: 羡慕，
1: 日以求精，说又刷到你们俩了，谢谢。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0: 能看出来啊。
1: 明天我也戴帽子，咱俩就坐这儿。
0: 爱之香菜说最喜欢的就是徐峥，保养的真好啊，人家他这么大了也不掉头发。
1: 你知道徐峥当年的头发有多爆炸吗？你去搜一搜。
0: 真假？你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发型？
1: 他总不能从出生就是秃头吧？
0: 哪个峥？山字旁的还是？
1: 山字旁的峥。嗯，徐峥以前的发量非常惊人，是个大爆炸头。
0: 啊、就我看到他第一部电影就已经是个光头。
1: 对。
0: 哦。
1: 对吧？
0: 嗯。
1: 爆炸头，相当哇塞。后来他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他这个发量越来越少，他就很纠结，他一直纠结。后来有一个是一个僧人告诉他说，这就叫烦恼丝，你把它剃了，你就不用再想怎么每天整理发型了。
0: 你还有一个更震惊的，我相信网友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不仅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浓密，徐峥啊，
1: 嗯，
0: 大学的时候还当过发模。
1: 发型模特。
0: 对对对，然后拍过这个发型的杂志照片，是标准的浓密黑发。但他曾经也开始掉过发，他掉发比较早。
1: 嗯，
0: 他嗯，也许那个拍电影的有可能就是他以那个为说辞，有可能啊。哎，这是网上说的啊，网上这样说的，他说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变成地中海了。然后他试过各种偏方，
1: 嗯，
0: 比如说生姜那个我们都知道，对，还有生发水各种的都没用，然后呢，所以干脆就剃成光头了，就一直保留这个形象，
1: 卸去了这个啊。
0: 哦，所以说咱们小时候就看了那个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就是全是头套，全是假发。
1: 《春光灿烂猪八戒》
0: 啊，
1: 主题曲怎么什么来？好春光是吧？
0: 啊。
1: 好春光不如梦里
0: 长，对对对，就是这个的。
1: 梦里青草，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0: 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当时演的特别可爱。
1: 那地方就一放出来之后，朋友只要一放出来之后，他那个囔囔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人又傻又灵气。
0: 对，
1: 那时候老下饭了。这个
0: 那女主角是谁来的？
1: 他老婆
0: 啊，
1: 是吧？春光灿烂猪八戒吗？就那眼窝特别深的一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
0: 我看一下，
1: 她叫陈红吗？咱别给别人安错，点错鸳鸯谱了。
0: 陶虹，
1: 不好意思，陈红是另一位女明星。
0: 哎，对，当时陶虹也可美了。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长两个脚。
1: 对的，小龙女。
0: 会这样吧？
1: 啊，真是啊。陶虹，对对。
0: 有陈红，陈红饰演的是嫦娥。
1: 啊，你看吧。
0: 嗯，然后金巧巧饰演的是二龙女，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陶虹啊，女主角饰演的是小龙女，东海三公主。
1: 对，
0: 啊、哦，也就是因为拍这部戏呢，这个陶虹和徐峥他们俩相识相恋，后来结婚。
1: 嗯，当时就已经没头发了吧？
0: 没有了，当时戴的就是假发头套。
1: 哎，这朋友说，我想重温我学生时代啊、
0: 嗯，
1: 就是我和我同桌的这个感情非常丰富啊，课间嬉笑打闹啊、就纯粹快乐吧，就纯粹，真的是纯粹，
0: 简单。
1: 很简单，
0: 我当时我觉得同桌特别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男生应该还好，就是女生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和不喜欢的人分到就是一个桌上，
1: 男生也一样，
0: 也一样啊，
1: 会起争执，如果说分到自己不喜欢的，就会真的会起争执，
0: 对，
1: 两人像仇人一样那样、
0: 是那样的，就是哪怕两个人坐得亲密无间也从不说一句话，哎，有的时候老师就刻意这样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你们俩就不会在那儿窃窃私语了。
1: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事儿，
0: 嗯，
1: 特别好玩。两个人呢，就是从小学就是同学，他们俩呢就是完全一样的性格，
0: 啊，
1: 完全一样的性格，性格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也不爱说话，他也不爱说话，他们俩就是一直保持不说话。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俩能来，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同学聚会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去哪儿去溜达一下，中午在哪儿吃个饭。就直接回去了，

0: 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戴着同款的帽子去的，
1: 嗯，
0: 一个绒线帽子去的、哦、两个女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也有这个帽子，他也有这个帽子。后来我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同学群里面，
1: 嗯，
0: 好像有人发过信息说他们俩现在在一块做生意
1: 啊、
0: 哦、
1: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0: 就老他们
1: 俩这么奇妙吗？
0: 从小学到初中全是同学，俩人从来没说过话，
1: 嗯、哦
0: 哦、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开始考不同的学校，
1: 嗯，
0: 大学上完之后呢又开始结婚，结完婚之后后来我们才有的同学聚会，
1: 嗯，
0: 那时候还不说话，就两人就从一个帽子聊起来到现在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
1: 神奇，很神奇，
0: 好神奇啊、
1: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同学就可能决定着你未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可能哪怕是你们就是之前像刚刚你说那个你们在班里面从来没说过话，
0: 嗯，
1: 再也许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比普通人认识的时候更有那种亲密感，有那种踏实感、
0: 哎、
1: 然后就很快的可以就感情升温的就很快，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啊，
1: 嗯，
0: 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姓赵，
1: 嗯，
0: 我不说是谁了哈，
1: 嗯，
0: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聊，他的妻子和我是大学同学，
1: 嗯，
0: 他呢就是和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
1: 这么巧合，
0: 对，他们俩也是同学嘛，就是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
1: 嗯嗯，
0: 这是以前那个故事给其他人讲过，就不便再讲了、
1: 嗯、
0: 上一次我们在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谁谁谁没孩子呢，我当时想有这么长时间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上一次吃饭是3年前，我都觉得我上个礼拜刚和他吃过饭，就那种感觉。
1: 对，
0: 啊，我就觉得没吧。我说咱不上周才约过吗？
1: 就很恍惚。
0: 他说屁，他说几年没见你了。然后他儿子过来了。
1: 嗯。
0: 我说是谁？他说你都随份子了，你不知道是谁吗？
1: 啊。
0: 孩子都已经开始满地跑了，
1: 是
0: 吧？
1: 哎，你说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你却觉得在昨天刚发生过。
0: 对。这两天不办活动吗？
1: 啊，
0: 碰到马老师，
1: 嗯，
0: 以前我们邀请的一个嘉宾，他说你这几年怎么没变？我说什么话？什么这几年？
1: 我们几年没见了。
0: 然后他说我们上一次在一起这个交流的时候不是2022年吗？
1: 啊，
0: 我说已经过去4年了吗？他说对。
1: 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里面，
0: 嗯，
1: 上悦动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还是圣诞节的时候？
0: 嗯哼，
1: 是吧？然后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里面我还记忆很深刻。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那个雪瑞问我你怎么穿这么隆重，我说我马上要去过节。然后那你看我总觉得他在最多2年吧，
0: 那、
1: 4年了，
0: 4年了，一个人的大学能发生多少事儿？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圣诞节好像，或者说是元旦，我忘了啊，好像就没多久。
0: 嗯，
1: 怎么？一算就是4年了，因为刚那时候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第二年、
0: 嗯、是是是是，
1: 这是不是很神奇、
0: 啊、哎，这个朋友们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对时间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我甚至现在就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年龄哈、
0: 嗯、
1: 永远停留在我的大学时期。
0: 我也是
1: 啊。然后
0: 就是咱俩都做这节目，
1: 对吧？然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在上大学呀，就完全没有说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没有感觉。
0: 还好你，哎，你是哪一年？你是比雪儿早还是晚一点？
1: 比他晚一年入的。
0: 晚一年，那就是2019年左右、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0年了。
1: 我没有你那么长时间，我好羡慕你，我想和你一样长。这样我就可以喜提年休假了。我现在还只有5天。
0: 哎呦，真的是，我都没休过假，大家能看出来。哎呀，2天不见甚是想念。
1: 我上周哎，不是上周了，得有2周了。你看，我说我上周就是因为我觉得哎，上周发生的，其实已经2-3个星期了。
0: 嗯。
1: 我去吃我高中同学他的那个婚礼宴席。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高中同桌一个女生，我们俩高中玩挺可好了，但我们俩都特别懒。
0: 嗯，
1: 就是不是说两个人不想见彼此，就是两个人懒。他也我们就在网上互动，就是网友
0: 啊、哦、好，
1: 我也不去见他，他也不去见我，
0: 还在同一座城市。
1: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没去，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来，然后
0: 在别人的婚礼上遇见了彼此。
1: 对，然后就巧合嘛，就是说哎，今天刚好有时间，我们俩就一起去吧。坐那之后我们俩就在那回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回忆，我们俩已经7-8年没见了。
0: 这真是就是人的生活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
1: 嗯

0: 交际的，
1: 对，
0: 工作的，
1: 其实也没觉得有什么，觉得也没有说，哎，我们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感情，也没有，就一见面如故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俩分开的时候，我们说，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次见面是多少年后？
0: 哎，我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大学的同学都是女的，女性偏多，
1: 女性偏多。
0: 对，她们有的时候去嫁到各个城市，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本地，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见到，
1: 嗯，对，
0: 男生呢就比较的少，就是这几个，然后分布在各个什么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在老家碰到的朋友们，也就是那几个，
1: 啊，
0: 几个男生，其他的就是你别看几十个，但是我从小开始上学，我的同学就不是说就这一片儿。就是很多片儿，分布的很广，
1: 五湖四海。
0: 对的，分布的很广。
1: 接同学。
0: 对，五湖四海接同学。完，上次有，我记得我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游河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来自游河。其实现在很快，就是往南去，很快开个车就几十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当时啊，齁远了。
1: 嗯。
0: 路途特别特别的那个泥泞，而且呢不堪。
1: 嗯。
0: 他说我邀请你去我们家玩，我说行，咱去吧。他说那么我们早上就得出发，
1: 太远了。
0: 对，太远了。我说，这个游河能在省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去河南可能要早上出发。
1: 嗯，
0: 其实河南你现在开车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啊。
1: 对，然后坐高铁的话更快。
0: 对啊，河南
1: 啊，
0: 一到路易斯开车不就去了
1: 啊？你从这边啊，
0: 我骑自行车我都去了。啊，去到了，真的是那段时间去到了，我颠簸，一路颠簸，很长时间，几个小时，
1: 对，
0: 才到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还有个集镇，我们在那儿吃了顿饭，又颠簸又回来。
1: 这个张说有点卡，是因为天气吗？因为今天信号不太好吗？
0: 不，是他的手机卡，该换手机了。
1: 这样的，换十八
0: 一点都不卡，
1: 换十八。
0: 好，
1: 米豆老爸啊，说我天天和这个小学同学见面，因为成了他媳妇儿。
0: 那你照这样讲，那太是了哈。哎呀，
1: 哎，神奇啊！我身边没有说和同学就是结婚的，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仔细想想，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怎么了？我同学的事你
0: 我不
1: 知
0: 道，我肯定不知道你同学的事，我上哪知道去？就是他总得成一两对儿吧。
1: 真就我说在身边玩的，比如说我可以见证他们俩怎么谈恋爱，然后怎么结的婚，以至于现在什么状态。我说这种
0: 的话我身边就三对了
1: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我们男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赶快追。我说你不要这样比喻女性，非常不礼貌。
1: 嗯，
0: 死皮赖脸去追啊。好，就死皮赖脸就去了啊。
1: 看一下啊。哦，
0: 嗯，
1: 有网友问啊，这个博古路
0: 啊
1: ，S252说什么时候修、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路段是在赵桥乡啊，是吧？
0: 对对是的。
1: S252省道
0: 啊，
1: 就是南北走向
0: 啊，
1: 赵桥乡境内从南往古城方向、嗯，这显示的是正在改建拓宽呀，然后部分路段有施工。
0: 你说可能是某一段吧？
1: 对，你看你说一下那个具体哪一段，我们帮您看一下。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好伙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他关于名称类的问题啊，非常在行。
1: 对，大家可以问仔细一点，比如说具体到哪个点儿，我们就是好方便回答您。
0: 对，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号码，501234啊。这个号码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即将要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两分钟过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稍作等待，等一会儿啊。再次提醒您，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个下雨天要多多注意。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 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后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 Q 群。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啊，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城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关注魏武大道啊，魏武大道与伯爵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的路口有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平行的建安大道呢，这一块也是啊，路口稍微有点多车辆啊，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那儿，也就是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啊。附近有学校，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啊。继续向北一直到第九初级中学，也就是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以及在紫苑路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都分别有车辆增加，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天气啊特殊原因，一定要比平时更加的小心一些啊。
0: 对，
1: 继续向北，哎，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光明路啊，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从平行的白衣路进行绕行，或者是不要着急，稍作等待。继续向北一直到我们的这个郭河魏武大道桥，就十分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同行。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路口呢有少量的车辆增加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稍作等待啊，两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向北，畅通畅通畅通，一直到我们的二里铺那边啊，也就是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分别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建安大道的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有车辆增加，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着急。
0: 好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站看起，伯爵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到博士学院附属学校平行东侧基康路龙凤家园西门北向南方向，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啊。南万达比较畅通，那么到了柴湖路现在是东向西方向有增加，通行时要格外注意。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市府南路门前市府小学啊，东向西方向通行时要格外关注一下啊。韶华路是比较平稳的，光明路是车不多的啊。文地路现在目前是小刘庄华苑小区周边啊，包括幸福路小学这周边会有些增加情况。大余口现在目前在西大道主干道上，这个青云小学这周边南北双向车流都非常多，通行时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着急。孩子比较多，而且呢车辆行驶比较缓慢，您在后方呢耐心等待，而且还有大型公交车，要格外注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三五北到养成大道是比较畅通的啊，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是有增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小学，第五小学门前周边状态比较良好，红泉英才中学由南向北方向会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要格外注意一下啊。那么到了博直，现在目前行驶的该路段的话，东西南北各方向还是比较的平稳。南半球周边车辆不多，光明路南向北方向一个绿灯，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呢也是不堵，但是到这个北向南方向，在汤王大道主干道上会有些增加。小庄万达是比较畅通不堵，平行西侧海港城这周边的话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多一些啊。弟弟说何止车辆增加，我40分钟才到家，走的那个路可能有点堵啊，弟弟啊，
1: 走的是康美中药城门口那条路
0: 哦，停那个走得更时间长啊。 好吧，那城北进城现在目前整体状态呢是出城方向今天是车流比较多一些，由南向北方向，北向南呢，我的天，这到哪儿了啊？到这个伊利腾博望府，北向南方向，一直到010县道门口那个路口处开始堵，看来大家通行时一定要耐心等待了。下雨天多多注意啊，这个路口处发生特殊情况，红河大桥都会有排队的情况，提醒大家今天城北进城稍堵一些，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跟随前车会逐步的缓解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重温，重温你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0: 哦，你话题都靠想的呀，我话题都靠看，就聊着聊着话题啊，
1: 聊到啥了？
0: 这个重温，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你看吧，温故而知新。
1: 嗯，
0: 以前那么做，就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
1: 哎，其实你想重温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你就去找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场景和那一群人，
0: 嗯，
1: 然后你们就可以秒回，像穿越了一样。
0: 对，真的是秒回。
1: 嗯，然后还是刚当时那个氛围，然后你想要的那种记忆啊，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全回来。
0: 但有人不一定愿意搭理你。
1: 对，你有病吧？
0: 这很正
1: 我正忙着赚钱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约这个的确实是这种情况了，约朋友啊，
1: 就是这两天就不是网上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特别火嘛，然后而且我真的就不止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亳州还有一些那种烘焙蛋糕店，他们门口排起了特别长的队伍，
0: 嗯，
1: 然后我在现实中呢也见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推出这个了嘛，
0: 对，
1: 然后每一家生意都特别好，就那个超长蛋挞你吃了吗？
0: 我没吃。
1: 嗯，
0: 这我妻子让我看的，我看到说就我们家门口啊那个烘焙店里面排老长队了，就买那个了。
1: 对，
0: 老长了，四五公分吧。
1: 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其实我对这个蛋挞吧我就不太感兴趣，然后那个超长蛋挞呢，它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一个那种仪式感了一样，你发现没？就有很多人也许真的也不是特别爱吃吧，就是想觉得哎我得体验一下这种。就是也是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是吧？
0: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火起来的。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的。今天我和阿健说，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超长的糖葫芦
0: 啊，我知道，
1: 就和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我刷抖音，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卖什么超长豆角子。
0: 超长豆角，你真是过分了，
1: 是吧？是吧？我们家豆角多长，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超长豆角。
0: 你真有意思，这，哎，这个，哎，我就再想一想，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年的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火的东西，就想一想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就是特别网红的那些食品？
1: 不记得了，
0: 想不起来啊。
1: 除了辣条还是辣条。
0: 辣条是我们共同很小的记忆。
1: 网红食品是啥？那时候压根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什么他是否是网红。
0: 你这个网红食品我记得哈，我在上大学期间的话，
1: 嗯，
0: 有一款蛋糕叫脏脏包。
1: 哦，是的，就是
0: 脏脏
1: 巧克力的那个，还有咖啡味的，然后上面全是那个给涂满了，
0: 嗯，
1: 像肉松一样涂铺了整个表面。
0: 啊，
1: 是的是的，有那个。
0: 当时女生真的是疯了，
1: 嗯，
0: 都要吃这个脏脏包，
1: 嗯，
0: 就是他男朋友不跟他买脏脏包要分手，就类似这种情况，
1: 啊，
0: 我就当时我就很惊讶，啊，真的。
1: 可能我不爱吃这个，我就没太关注。
0: 那，啊，
1: 嗯，
0: 再说我们那时候网红视频是唐僧肉，啊，和老虎肉嘛，
1: 全是辣条吧。但是我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和我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去旅游，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俩爱吃甜食嘛，
0: 嗯，
1: 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就当时。也是属于用现在来说就是网红店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排队那种古早味的蛋糕，就是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的那种，然后就老式蛋糕嘛，那种现做的那种，当时也要排队，
0: 鸡蛋糕吧，
1: 对，当时也要排队，就是像排这个超长蛋挞一样排，
0: 嗯，
1: 然后排到之后呢，我们就是历经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我们三个了，就买了一堆，然后排完之后呢，就他们俩本来就爱吃，然后两个人就吃超级多， 然后我呢不爱吃，但我觉得排这么长时间了，就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也吃，而且觉得真好吃。
0: 嗯。
1: 但如果说放在现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去了。
0: 无所谓。不要我吃，我过段时间我再来。
1: 不是不是，管它什么味儿，我也不想站着排队那种。而且甚至现在这个，比如说这种奶茶呀，然后甜品呀，出现代购。有人去代排帮你排队的那种黄牛帮你排队，
0: 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都干过这个活儿，知道吗？
1: 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可以去了，你又可以接活了。
0: 我告诉你，
1: 代买超长蛋挞。
0: 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学校比较流行办手机号，这个办手机号的业务，
1: 办手机号要排队吗？
0: 哎，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吧？就是当时有一个网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点，学校那个网点。新生一来就办卡的比较多，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像现在一样批量出号，他是你得选号，然后慢慢去选，一个人就是他经过纠结，他怎么选，他选好了，他拿到自己心仪的号，什么不要带四的呀，不要带几的呀，这个就什么情况也特别多，还有特殊要求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和刚好和那个营业厅，就算有一点合作吧，
1: 熟悉，
0: 对，合作就是合作了，真的是。就一起合作，合作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
1: 为你的以后这个商业布局，
0: 屁也没干成，后来。
1: 然后
0: 就去排队，在那排队，就是真的是他就是拿钱买你的时间，就在那等着，然后有特殊的时间特殊对待，就这种。
1: 对。
0: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属于什么样一个性格呢？我能耐着住那个无聊。你说排队买什么东西？如果说今天就这一件事儿，我当时是。当时是真的能耐得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
1: 现在呢？
0: 现在不行。现在我觉得就是浪费。
1: 嗯、
0: 我当时不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现在觉得浪费时间。
1: 是吧？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去旅游，人特别多。你到了一个点儿，比如说那著名景点啊。为啥成著名景点了？因为网红机位。然后甚至网红机位就是排起了老长的队在那打卡。你要想在那个网红机位拍张照留念，你还得排一个超长的队伍。然后你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0: 那时候
1: 有的时候很纠结。
0: 我现在我恨不得我都想用 AI 做一个。
1: 对对对啊，不如 AI 了一个是吧？
0: 我拍张到地方的这实景照片，然后再做个 AI，
1: 把自己放上去。
0: 对，其实一样。
1: 爱吃香菜说牛羊配，对，我前两天还在吃。
0: 我天，我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1: 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垃圾食品的感觉。说小时候放学啊，星期五就去排队买这个炸米花。炸米花应该这样说。一杯牛奶，放上糖，泡米花吃。他还这样吃过。
0: 对，在以前嘛就是炸玉米，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炸那个大白米。那个炸出来确实也好吃。一难一嘴，难一嘴。
1: 好久没吃过了，
0: 是吧？
1: 啊，
0: 米团呢？这和这个差不多啊。
1: 还说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替同学去校外买这个 S 然后去买按根买
0: 分啊。
1: 你一根我一根，像分辣条一样，
0: 你
1: 一片我一片，
0: 你一口我一口。
1: 对对对对，
0: 你一晕我一晕，你一啊我一啊。
1: 你知道吗？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上学的时候看着呆傻傻的吧。有一次呢，我当时是晚自习，我是出去请假了，回家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晚自习还没下课，是最后一节晚自习了。然后我就遇到了有买这个香菜说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同学，但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就是老师可能会翻包，他觉得可能不会翻我的包，会翻他的包。然后我当时我就傻不拉几，他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帮我装下这个，然后你在哪个班？待会儿我找你去拿。然后我说你感觉装不下呢？他说可以装下。我说那好吧，就装着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背了，而且他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一根一根的，
0: 那一条一条的。
1: 对。然后我的包特别鼓着，我就进教室了。老师呢，其实你不会想到一个女生会有这个呀。
0: 你这真是害人不浅的。我告诉你，你幸亏是在这儿。你要是那样真是。你要是 你不容易啊，你
1: 我也很危险，好吧？
0: 对对，你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危险
1: 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少，就是当时尤其是那个年纪，我想特别少，就现在还想的稍微多那么一些，然后我就你没怎么想这个后果。
0: 你幸亏啊，你没明白，你这是你这个小孩太单纯了。
1: 然后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的有人来去。
0: 那肯定得去啊，都不去吗？这是。小刚说今天是没洗头吗？对，
1: 凹造型，
0: 凹造型，
1: 嗯，
0: 他们家洗发水用完了。
1: 今天的欧欧特德，
0: 对，欧欧特德啊。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啊，
1: 嗯，
0: 说我最想什么时候啊？最重温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吃饭聊天，人情味太多了。
1: 嗯，
0: 哦，这一看就是在常年在外。
1: 嗯，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啊，毕业之后回家之后，你觉得哎，每天的日常好像就是这样。
0: 我总能在我们小区门口，
1: 嗯，
0: 开一个干饭店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和家里人开视频。
1: 哦，边吃饭边开视频。
0: 对，开视频和自己家人开视频
1: 聊天吃饭。
0: 一听那个口音就肯定不是当地，
1: 嗯，
0: 但是他的亳州话说的特别纯正
1: 啊，
0: 我都闹不清到底他是亳州人还是外地人。
1: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外，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那个，
0: 还是新疆人。
1: 对，
0: 哎，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支一个小桌，
1: 嗯，
0: 一个很小的桌子，
1: 手机往那儿一立，
0: 对，手机往那儿一立，或者说点的外卖，
1: 嗯，
0: 或者说就是自己弄一个线。搞一个火锅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坐着和家人聊天，在那儿吃，吃完之后就你其实你开着视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没说话
1: 啊，哦，就开着，
0: 但能听到对面他那个和孩子交流啊，和老人交流，
1: 嗯，
0: 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吃。
1: 哎，是不是和他媳妇视频？
0: 肯定是嘛，
1: 对吧，
0: 到了吃饭点了，
1: 嗯，
0: 饭点了可以休息会儿了，
1: 嗯嗯，
0: 但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讲亳州话，一会儿他讲那个方言，你就有时候闹不清楚。
1: 嗯，
0: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他是哪儿的人。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辛苦。
1: 就我同学，就我初中的好朋友，他是医生嘛，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考到外面的医院去了嘛，然后孩子也很小。
0: 嗯，
1: 哎，我那天我们就聊天，我说你就每天自己在外面能干什么，就是一般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呢？
0: 嗯，
1: 他说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打视频，
0: 先开视频，
1: 对，和老公打视频，然后看看孩子啊，聊聊天，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去上班，去上班忙完一天之后呢，回来也是下班路上就开始开视频，就一直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0: 但你让我想起了大老冯。
1: 那他也是这样是吧？然后看视频睡着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这样。
0: 对，
1: 嗯，
0: 因为他的爱人是在省城工作嘛，
1: 嗯，嗯。
0: 然后所以说他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大爱人就会准时给他打视频。
1: 周末夫妻嘛，现在很多。
0: 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嗯，
0: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很幸福。
1: 那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或者说选择不一样。哎，你我如果是我的话，你说我这么，就是我的心比较容易碎，你知道吗？
0: 玻璃心，
1: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特别独立，特别坚强。
0: 相对非常独立。
1: 对，我特别羡慕，然后就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但当然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0: 啊哈。
1: 然后就发现，那就每次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很轻松，哎，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其实如果说换做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哪一天都适应不了。
0: 对，
1: 嗯，
0: 我是一个不能离了眼儿的人儿，
1: 嗯，我也是。
0: 我离不开我的这个，我觉得。太过于冷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1: 不是我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找不到我的动力在哪。
0: 我是可以因为某件事情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那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得有一个长期的动力。
0: 对，那对，你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是在，就算外面再好，我也愿意在这一方土地上，
1: 嗯，
0: 就算是
1: 对，
0: 长到大了。
1: 嗯，是这样的。
0: 我都觉得真的是。我都觉得我，你这不真我把我丢伯仲哪儿？我倒着走，我都能走回家的这种情况，是吧？
1: 嗯，那明白明白。哎，我以前其实前2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得出去。
0: 啊，我得发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以至于我想一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老公他也是在外面工作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谈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家了，
0: 哼。嗯。
1: 非要回来，然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特别生气。但是现在年纪到了，我也理解了。
0: 年纪到了，他才多大呀？他都年纪到了的。
1: 我说我啊，就是我比较滞后性嘛。
0: 我知道，就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1: 就是你会发现，前2年的心态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外面无限好。
0: 还是加温暖。
1: 现在觉得，嗯，就这样也挺好的。
0: 我会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不能说一直就在外面漂泊着。
1: 对，所以现在给自己就定的目标要。在家里挣钱啊，再出去感受一下。
0: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
1: 嗯，
0: 我人各有自己的安排啊，好吧，你们有各自的安排啊。
1: 就是你也觉得，虽然说自己是个比较屁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计划，你发现没？
0: 得有个大目标。
1: 然后我才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然后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我的天，那考虑有点严重 了啊。
1: 就是不是说就是有点那开玩笑了，就不是说就得你得奔着这个大体的方向，
0: 嗯，
1: 要不然你就会迷失自己啊，
0: 是
1: 对
0: 的，
1: 吧？你没有奋斗目标的话，你
0: 嗯，
1: 怎么往向上呢？
0: 这演武许先生刚刚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啊。他说80后应该都吃过唐僧肉啊、鸡蛋糕和冰袋儿啊，冰袋儿是什
1: 冰
0: 么？
1: 袋是什么？冰球吗？冰袋是不是冰球？
0: 那否则是汽水吗？
1: 我真没喝过冰袋，但我喝冰球。
0: 1毛钱一袋的那个汽水
1: 嗯
0: 喝过
1: 嗯嗯，没有，
0: 长方形的，
1: 没有，
0: 咬一嚼，吱，真的鸡啊！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帅。
1: 没有。我印象最深的像类似于你刚刚说那个是绿舌头，那个果冻的那个冰棒，对对对。
0: 那个挺好吃的，其实。
1: 爱吃香菜说，偶尔的出去待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放松放松。
0: 嗯。
1: 对，你只有到一个什么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那个时刻你才是放松的，对吧？
0: 许先生无联了，不好意思，许先生，您一直在听我长期关注着啊。
1: 哎，刚刚有网友问那个修路的那个，
0: 嗯，
1: 哎，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0: 他应该没出直播间，不知道。
1: 对，上半段的时候您问我们，然后他广告就没有回答您问题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就听一下吧，我们看缘分吧。就这个博古路，这个博古大道到这个赵
0: 赵
1: 桥梅
0: 桥，
1: 柏路这一段啊，刚刚您说什么时候修？他计划正式动工时间呢是2026年，就是下个月10月份到11月份是正式动工，然后他计划完成通车呢是2027年。所以说，就是应该如果说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就快了。嗯，不要着急。
0: 听清楚了啊？没听清楚，听重播啊。爱吃香菜说1毛钱一袋儿啊，一袋儿买那种冻得硬邦邦的，能吃一节课啊。
1: 我真没吃过，那什么样啊？
0: 它就是个塑料袋儿。
1: 啊啊，装 糖水。
0: 对。

0: 里面装的糖水，
1: 就是甜水，小甜水呗。
0: 小甜水日就喝很爽。然后找那个冻的特别狠的，就是撕开袋子在那啃，呀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那啃。
1: 哎，我发现爱吃冰是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把那个可乐，还有那个健力宝，把它倒在那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一冻冻好几杯。
0: 哦。
1: 然后直接啃那个冰。
0: 你是会吃的，就是还好、还好。这不算说是多么高难度
1: 的，我甚至我都会吃呢。比如说那个，你比健力宝它是橘子味儿那种嘛，我甚至把橘子就是掰开了，一颗一颗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
0: 哦，冻起来。
1: 对对对，
0: 充分的果肉。
1: 嗯。
0: 行行行，那后来有模子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就省了好大的劲儿。
1: 我后来再也不买那个模子了。你刚说那个，因为买了也是浪费。我当时即刻想吃的时候，我就要即刻去买。如果说我当时弄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此刻我想吃的话，我再去弄又来不及。买了还是闲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
0: 哎，这其实这个冰啊，它不贵，就是真的是，你就点个外卖，点个冰，我觉得都。
1: 我现在点什么？点冰杯。
0: 有好多这个冰杯啊，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型号啊。
1: 对，
0: 说那都是买那种层子儿那种带颗粒状的那种层子儿，跟盐一样，直接冲洗过之后放冰箱里冻。
1: 那就高乐高。哎，咱小时候喝的什么橙汁儿啊？我记得有那种果肉的，但是喝不是果粒橙吧？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个果粒的感觉，而且那个橙汁又很鲜。
0: 我印象当中就果粒橙。印象当中只有我印象当中是只有它，因为我没喝过其他的。我对甜饮料不感冒，我喝的最多的是苹果味的芬达。
1: 啊，
0: 苹果味芬达是运动型男生。
1: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含有葡萄味的，对吧？我什么味道感觉都喝了，除了那个苹果味的。
0: 哦，对对对。
1: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颜色，它已经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奇怪，我就没有敢尝试过。
0: 捋谁了吗？很刺激啊。
1: 那前两天就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说，小灯的时候，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喝的水冰红茶、绿茶、脉动这种。
0: 哦，那个
1: 欧泡。然后等我是老灯的时候，东方树叶。
0: 啊，对，是能不含糖不含能量，绝对不含能量，不含糖就不含糖。
1: 对，什么菊花水、百合水，就这种。
0: 对，就和你上的时候那种薏米芡实那个是吧？
1: 那什么红豆枸杞，
0: 我这口味是一直以来都挺轻，但是偶尔我会吃一点这个稍微口重点的东西，也会去尝试一下，就这么简单就过来了。
1: 就人需要不同的尝试去体验一下，
0: 真的是的，
1: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老了，
0: 你觉得
1: 就停下了脚步？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重温哪一段快乐时光的话，你就再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老快乐了，但这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傻，但是就爱干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坚持很长时间的那件事儿，
1: 对，
0: 你不妨再去体验一下。
1: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懒，但是比如说朋友邀你去哪玩啊，可以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体验啊，然后当时去之前我还是懒，好懒，不想动，然后其实每次去玩的时候，或者是玩回来之后，我都发现哎，很快乐。
0: 还行吧，
1: 对对对，你没白去，没白去。
0: 我没觉得我自己那么懒呢。
1: 对，
0: 这有的
1: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0: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像这个去见证某些事情一样，就你不去吧难受，去了吧就还行。
1: 对，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要勇敢迈出自己的步伐。
1: 所以说不要只重温你的某一段快乐的时光，要去创造你未来可以重温的快乐时光。
0: 好的。去奋斗创建吧，少年。
1: 好，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见啊。
1: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词，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他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甜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明白没有？
10: 明白。
9: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中国。
8: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4: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5: 中国移动。
16: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8: 中国电信。
1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 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6: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您。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市残联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模警令，到了抽签的不一定管审，抽签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4: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是的，是的，是啊，市残联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了你给满意，我得管。
4: 啊，行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5: 好嘞，好。
4: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6: 我想申请一个盲杖，我也是一个一级市级残疾。
0: 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6: 好的。
0: 哎，
6: 我想申请。
0: 您在哪个县区？
6: 我是张店乡的。
0: 张店乡，桥城区张店乡。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李云李主任。
7: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你想申请一个盲杖是吧？
6: 是的，是
7: 的。对，他今年是这样的，今年就是桥城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也有个热线回音，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 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附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6: 哦，我好像去过一次，那个张家乡的一个民政办主任就是张伟，他服务态度看不大好，他不买我。
7: 你是这个吃低保还是是啥情况？
6: 我是低保。
7: 低保户，你原来就是讲去年给申请过吗？
6: 没有，我是就是前天大队的通知我说的，我的残疾证到期了，我去我到残联里去一趟，去一趟就是说这个还不到期，我按大队的说的，我那个到期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咋回事？我当时我就见了这个原来这个上我家去访问那个，他我给他说的，我说的我想再申请一个盲证。
7: 我知道你是去年申请过吗？他因为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不能重复申请，你去年申请过吗？
6: 没有。
7: 没有，那行，那你那，你就是反正今年就这个情况，你把你这个所有资料跟乡镇就是讲进行申请，还有你是把你的电话留一下，我线下我再问一下泉城区他有没有今年有没有盲杖了。
6: 电话就是幺五九。
0: 这位先生，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因为咱们是在直播，您个人这个电话不便于透露，好吧？
6: 好嘞，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再见。
0: 还得帮这位听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村里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残疾证到期了，但是他自己过去查的时候可能没到期。之前我们也拍过相应的这个宣传视频，如果说啊有到第十年的这个年头啊，就可以再进行这个换证了。具体情况我们请王国栋王主任来再给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来再介绍一下。
8: 这个残疾证它有效期是十年，这个十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
0: 如果说是12月份办的，也就是说也到1月1号到12月份都可以进行办理。
8: 到动态这个年度之内，这个年限到这个动态年度之内，你这个有效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
0: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可能村里通知他可以去换证了哈。
8: 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0: 好，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问题，他说残疾人坐公交车不论几级都该免费，一级二级能出门吗？残疾人坐公交车必须1到3级。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王主任。
8: 是这样，然后咱整个安徽省呢，包括合肥，这个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级二级的这个残疾人，或者是盲人，就是一级二级的这个视力残疾人，就是没有延伸到3级4级这一块。这个也是根据这个跟公交公司也对接过，他们也是有这个依据，就是交通这方面的这个依据，所以说我们这个博州也没有这个展开这个面，包括整个安徽省，包括合肥也是一级二级，还有那个一级二级的盲人，就是所有的这个重度残疾人。
0: 这个应该是优待。
8: 优待优惠。
0: 好，行。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不是我电话？
0: 哎，是你电话。
9: 啊，就是我请问一下相关领导，这个根据国务院发这个2025/75号这个居家这个照顾托养，就是说有这个居家服务，有这个日间照料和寄宿，这个寄宿室这三个等级，就是但是来说我为什么申请这个居家服务，为什么说蒙城县残联说不行呢？根据这个2025/75号国务院这个规定说，只要持有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证， 本人有意愿，或者说监护人有这个需有这个能耐的都可以，为什么说到县城一级残联说就不行了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残疾人家庭重度无障碍改造，这个期限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不是不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十五号上门评估的，说的是5月15号，然后又拖到6月15号，6月15号说7月15号，7月15号又属于说8月，8月现在就9月，一直在拖，一直说这个招标一直说不合格，难道说这个招标这唯一是他们的这个托词和借口和理由吗？请相关领导给我答复一下。
0: 您是在4月15号申请的这个改造是吧？
9: 不是，我申请的、我去年就开始申请了，今年4月15号到我家来评估的，说5月15号可以，然后一直、我每次打电话就招标没好，招标没好，现在一直到9月21号，今天难道说就这唯一就这一个招标不合格，就这一个理由和借口吗？别的就没有理由和借口了吗？一直在延拖。
0: 好，我们有请丁浩丁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沟通。丁主任，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10: 是这样的，我首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拖延的这个事儿哈。拖延的，目前咱们按照的是2025、2026年这个民生实施方案，落实的。它这个拖延对象呢，它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呢是处于就业年龄段，也就是年满16周岁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年龄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9: 59岁。
10: 对。第二个呢。是咱的拖延对象呢是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这三类人员，你看你个符合，智力、精神。
9: 但是刚才也说了，国务院说的这持有乙级、二级重度残疾证，他并没有排除盲人在外，对不对？也没有重点划分这个三级、四级的，或者说这个智力和精神和肢体重度，是吧？为什么一到省里边、到县里边就划分区分开了呢？因为这是有条件的事情，你只能不能和上位法发生冲突。知道吧？你只能扩大，并没说减少或者说弱化。
10: 给你解释一下哈，咱们是按照省里边的文件要求落实的这项工作，省里边定下来的这一个范围，就是这样的，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的，智力、精神。
9: 但是你和上位法会发生冲突呀。
10: 这个你也可以线下到时候咱也可以探讨一下。好。还有这个无障碍改造的这个事情，再给你说一下。昨天。我们到蒙城去看了，也走访了几户拖延户，也到无障碍，也督查了他们无障碍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的，今年他们的无障碍这个施工招标已经招标了2次，流标了2次，第3次正在启动阶段，估计这个月底这个施工招标能够确定下来。确实是这种情况，俺们也下去督查了，就昨天下去的。好，
9: 但是你们延期要给我一个答复吧，不能说从4月15号一直到现在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你延期要找个理由吧，要给当事者一个电话回访，对不对？这是你们做的义务和流程和法定的这程序。
10: 好，
9: 你不能说单等着这我们残疾人去主动打电话。那如果我们不主动打电话，那你们可以搁到3年、5年、60年、80年，但永远没有结果了，是吧？
10: 这个改造必须在这个年度内完成。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考虑，然后适当的，会给残疾人这个改造对象沟通，然后让县区残联给改造对象沟通，把这个延期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好，
9: 那能不能麻烦把你电话号码记一下？
10: 线下我会给你联系，我马上导播把你电话留下来，线下我给你联系。
9: 行，我今天。等你电话啊。行，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咱亳州残疾证什么时候能换成卡片？外地都换成卡片了，卡片刷卡方便。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8: 是这样，这个他说的这个卡片这个残疾人证呢，就是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目前就是在就是一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比较这个就一线城市吧，才刚进行这个试点推广。整个安徽省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实行这个第三代残疾人证。这个具体日期呢，我们也是看省的这个动态，所以说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日期。
0: 还有一位网友说换证需要什么手续，应该是刚才说这个10年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
8: 到期换证呢， 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是这样的。
0: 嗯，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给我申请个那个助听器。
0: 助听器是吧？
11: 嗯，我这聋。
0: 啊，在哪个县区？
11: 大洋镇。
0: 啊，桥城区大洋镇。行，谁来回复一下？啊，李主任。
7: 喂，你好。
11: 哎，你好。
7: 哦，请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11: 我59了
7: 是吧？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今年采购的目录里面没采购助听器，另外呢，我们助听器针对的是儿童0到14周岁，像这个年龄大的这一块，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服具是薄基本光覆盖，另外助听器这一块就是考虑的很少。
11: 这不管申请了，
7: 对，今年是没有，看明年有没有这个项目。
11: 哦，管。
7: 行，好。
0: 嗯。
11: 哦。
7: 嗯。
0: 行，您可以先去登记一下，好吧？
11: 好。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博罗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二级残疾人可以办单人保吗？应该说的是想办低保吧？您这样办低保不是，一个这个残疾人不是唯一的这个条件，而且今天呢是残联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呢，您等民政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再详细咨询一下，或者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后啊，8:20之后啊，拨打501234，我们帮您向市民政部门进行咨询。残疾证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啊？办理残疾证多长时间能拿到？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是这样，然后是这个残疾证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明确，就是具体就是多长时间能拿到残疾人证，但是在我们这个亳州这一块呢，一般情况下，残疾人证就是评定之后，10个工作日我们会出这个结果，各个乡镇到县去领取，领取之后呢，有的乡镇的那个转职委员会发到村。也可以残疾人朋友也可以到乡镇自行领取，这个时间就是从办证到这个残疾人拿到这个证，大概就是在二十天左右。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手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
1: 对，
0: 好简单
1: 的，哗啦了半天就没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哎，找到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回忆杀吗？
0: 对，如果可以，你最想重温哪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未来应该是最快乐的，期待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就觉得哈，这个想出去玩也玩不了了啊，然后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了。这当年不知道当年正在享受青春，所以说就起了这个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好像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嘛，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在某一天一个平常的下午，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看似很普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到也许几年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才有现在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0: 啊，对，
1: 对吧，
0: 啊是啊，
1: 也许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遇到一个人，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都有可能。那都是就是你在后面才会回忆起来，哎，以前的时那个时期是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对自己来说？
0: 对，大时政，你看这朋友说是十一，说现在不如当年了，年龄不如以前了。
1: 今天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
0: 是的，此刻此秒都是你最年轻的一天了啊！好多朋友每次和我们说哈，说我当年。干嘛干嘛，这是一个人的惯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就会聊。
1: 男生的时候会这样，当年风华正茂，
0: 一往昔当年峥嵘岁月，
1: 会这样，尤其是就是多了以后，想当年，然后每一次喝多全是那个话题，想当年。
0: 他们是怀念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办了有点羞羞出格的事儿啊，我说当年怎么初识啊，怎么在一起干什么样事情呢，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感啊。
1: 对，然后放在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对，就说明当年自己傻
1: 啊。
0: 哎，这个傻可以拿来是当成一个夸耀的资本。
1: 对，而且那时候真的勇气可嘉，就是你不会想，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就是闷着头，此刻我就想干什么我就得冲上去。
0: 当年啊，就是这个事呢，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朋友刚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说你还记得当年我那个，全班最帅的那个裤子吗？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觉得他特丑。
1: 啊，你说是那种就是？
0: 不是，他就是个
1: 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那个。
0: 不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啊。
0: 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那有什么丑的？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1: 他
0: 呢就是骑自行车呢，就是不小心摔了。摔了之后呢，你巧了不巧呢，他在裤腿那一块啊，就用膝盖上磕了个洞。
1: 嗯，那不刚好吗？
0: 是吧？
1: 潮流。
0: 那很潮流哈。当时啊，网上流行一个裤子叫九分裤。
1: 啊，对，是的，而且今年又回来了，又开始流行了。
0: 这个九分裤啊，对于我们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啊，好痛苦。
1: 不是啊，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穿那个九分裤，还穿了一个那个就那种板鞋
0: 啊，
1: 怎么这么丑啊？当时觉得真好看，是吧？
0: 平板支撑，
1: 对吧？啊，然后现在觉得特别飞，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今年又重新回来了。比如说，哪怕是变成喇叭裤，然后喇叭裤也变成九分的了
0: 啊，
1: 就很奇怪啊。
0: 这事儿就是他小时候犯傻。回家之后呢，私自不听父母的这个教诲，然后呢就把那个裤给剪了。你说八分吧，它有点长；你说九分吧， 它有点短。
1: 哎，那不是麻裤吗？
0: 对，你说七分裤就是麻裤。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还不像麻裤，就觉得他这个腿到底是短还是长呢？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是一种潮流，就咱最多给他算到8.5裤，8.5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特潮流。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磨他的裤子。
1: 还是真有人这样做，
0: 他就拿个石头在那磨自己的裤脚，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烂了。
1: 我看有人磨全是磨刀
0: 啊，
1: 霍霍像牛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磨自己的裤脚，就觉得特别帅啊。
1: 磨刀霍霍像裤脚，
0: 对，磨石裤裤像裤脚。
1: 嗯，那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那种时尚元素啊，咱也不懂，就是跟着大家跟着这个潮流走过去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种做旧感的衣服。大家都很喜欢，好像。
0: 对，他们对这种东西呢，很着迷。
1: 嗯。
0: 做旧款的，就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时光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加点哈。
1: 说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管着 buff 34件。回忆当时上学的时候了。
0: 嗯。
1: 好久不见，我们俩好久不见吗？
0: 不是，他不是，他可能是和谁打招呼了，我没看到。
1: 好久不见，好久是十一。
0: 对，哎呦，然后这个一点点说回到18岁，
1: 每个人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那几年。我前两天还在和同学说，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悲观的讨论嘛，就说你说是上学，你说它有用吧，特别有用，说它没用吧，它也有点用，就那种。然后但是说你说非常有用吧，就是无论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同学啊，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在那种大厂里面上班的，或者说学习平平啊，现在在那种普通的单位啊里面上班的，或者说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也有，然后学习差的不好的，
0: 各行各业吧，
1: 各行各业。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就是经过这个岁月的蹉跎之后啊，大家眼里都没光了，就是一看就很班味儿，就是不上班他到了这个年纪也有那种班味儿。就是跑不掉，
0: 就是他到这个年纪之后他油脂拉的。
1: 对，油脂拉是纯属于就是男生，还好女生不长胡，你知道吗？
0: 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有些憔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现在这个妆容和他的身份不符，或者说与他的这个工作不相干。
1: 嗯，对，
0: 就这些妆不和他不贴切
1: 啊，
0: 有朋友会这样感觉啊，
1: 就丝毫不贴切，
0: 这很不贴切，真
1: 的。有时候穿的这个衣着就不像去上班的样子。
0: 而且啊，首先啊，有一点啊，
1: 嗯，
0: 这个上学期间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人生的长度很长，现代人都长寿嘛，
1: 嗯，
0: 然后90、100都有啊，基本上给你算个80多吧，
1: 嗯，
0: 你在前20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就在应该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你要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
1: 对，
0: 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快的转变。
1: 嗯，
0: 你3岁，你4、5岁、5岁这个还是小学生，6岁到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始青少年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成长了，这段时间就确定你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走了。
1: 对，其实你大学和小学也就差了6年。
0: 对对，可不可怕？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个小学生。
1: 对
0: 啊，然后你开始确定这人生路。这2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确定自己人生路了，而且后面的这一个长溜就一直只能按照这个路走了。
1: 嗯，对，
0: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基本上。
1: 对，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按这个线走。
0: 对，你去定性嘛，
1: 嗯，
0: 就是前20年左右的时候定性。你想一想，你在18岁之前，就别人说你不能谈恋爱。但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就这
1: 几年，就突然要求，哎，你现在角色就变了，到点了，你该睡觉了那种感觉。生物钟到了，你该结婚了。
0: 然后你有一个人生的重要体验，什么呢？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怎么也吃不饱，怎么也睡不好，怎么也玩不过瘾，到30多岁的时候是怎么也睡不着。
1: 就突然蔫了是吧？
0: 然后呢，怎么也睡不着，然后你还可以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比如说你赖个床什么都行
1: 啊，
0: 再过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晚，起得早。
1: 后来你就发现，你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
0: 哎，不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有的不是睡得很早，
1: 眯瞪一会儿都管了。
0: 对，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太吓人了。
1: 哎，还好吧，老年人应该睡得挺早的吧？
0: 你是一般老年人睡得挺早。
1: 对，一般老年人睡得很早，
0: 就是他没什么事儿的。反正我们小区我是能感觉出来，
1: 就他们都不睡，到晚上全部在那儿坐着聊天。
0: 基本上他们要睡得早，我告诉你，都有三点钟都起床的。
1: 啊，对，
0: 两三点都有起床的。
1: 嗯，所以他们一天特别长。
0: 他们睡得早，但是起得真是真早，
1: 对吧？
0: 八九点钟睡，然后两三点就开始起了。
1: 所以其实那个年龄才正是需要去打拼的年龄。比如说你那个点你睡不着，你起来你摆个小摊卖早餐。
0: 他要但凡能卖早餐，我告诉你，他也不至于两三点钟起。
1: 所以说，如果回忆就是比较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说啊，我青春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在少男少女时期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时候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儿，就学习嘛，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都能提起来兴趣啊，
0: 对，
1: 是吧？你对啥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不像现在，你就是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待太时间长了，你出去玩儿也就那回事儿。就那，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和很多朋友给我反映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人不能多躺，就是躺时间长之后，真的自己就是
1: 不想站了，
0: 我得无力气，就是没有气，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嘛，然后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和你年龄相仿或你的年龄比你小一点的孩子，
1: 嗯，
0: 就是非常有活力
1: 啊，
0: 然后下面就会留言，
1: 对，
0: 哪位老中医就按照他这个方子给我调。把我的肾结给我调过来，就这种。
1: 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比如说那种博主拍那个 vlog， 女生比较爱看嘛。
0: 嗯。
1: 然后记录他们的日常啊，或者去玩啊，都有什么过程他们记录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已经，以前爱看那种小姐姐的那种。
0: 嗯。
1: 年轻女孩儿和男孩儿、男生那种。
0: 对。
1: 我现在喜欢看什么？看十几岁、十五岁以下，就他们也开始拍那种 vlog。
0: 嗯。
1: 然后你看他们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拍的吧，就是总觉得有点包袱在那儿
0: 啊，
1: 然后或者有点做作，有点刻意，可能到年纪了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拍，你觉得哎，就很鲜活的两个小孩儿，哎，在那记录自己的日常，你觉得哎，生活真有意思，就他们对生活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欢乐的眼神，就是那眼神里面泛着光的那种感觉。
0: 就我们如果说去拍那种类似的 vlog 的话，我们是去尝试，就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在尝试。
1: 对，然后他是和那个 vlog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0: 他们叫记录和生活
1: 很贴合，
0: 就是很有人味儿，或者说这种活力
1: 啊，对，
0: 充斥在里面。
1: 然后我们像机器一样在那儿架着，哎，到这个点了，哎，我现在在那儿。然后
0: 你明明觉得他很傻，但是你觉得他好真。
1: 你会觉得看着很舒服。
0: 就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对，
0: 上去就来啊。
1: 说那个
0: 回忆总想哭是怎么唱来着？就会一句，
1: 就是一句，我也只会这一句。
0: 会总想哭，
1: 对，我也只会这一句。
0: 噔噔噔，这歌我基本上听得少啊。
1: 嗯，
0: 那谁的？是郑源的歌吗？
1: 不知道。
0: 哦，
1: 这不重要，但这句歌词儿都记得。
0: 男生女生都记不清了啊，好吧。哎呦喂，我刚就突然刷出来这个信息说。那个是彭于晏《白发罩》治好了我的年龄焦虑。
1: 他今年
0: 多
1: 少岁
0: 了？你查一查。
1: 我还挺好奇的啊。
0: 对对对，彭于晏大家都公认嘛，最帅的男人就是比较多哈。然后说开始发这个白发，这不是染的吗？这不是，这明眼看是染的呀，那后续都是这个白黑的了。
1: 彭于晏今年多大了？
0: 嗯，
1: 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口罩时期。
0: 哦，去那个做
1: 啊，
0: 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八二年的
0: 志愿者
1: 啊，对，他八二年的，其实也才44周岁。
0: 嗯，正值年轻，
1: 嗯，
0: 40多岁，对于演员来说，对吧？
1: 对，
0: 很多很多啊。
1: 那继续看啊。
0: 哇，最想成为是小时候。
1: 嗯，这个网友很统一嘛。
0: 说放学之后呢，和小伙伴到处疯狂的跑，疯狂的玩耍。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
1: 我前两天就是吃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群小孩儿，他们就是当时还没开饭嘛，然后小孩儿呢就在那儿你追我赶。当时就是那个宴席上有那个气球，还剩几个，人家没收走，那个几个小孩在那玩儿。 他们在那儿就是开席之前在玩、
0: 嗯、
1: 开席的时候还在玩，吃完饭还在玩，一直奔跑，而且是狂奔，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我都已经如果说我坐那儿数都会数不过来那种，就那样，人家真的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一群小孩跑过来跑过去，你就看他在那儿就是脚压根儿就没有
0: 没定过，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哦、
1: 就不累，
0: 那就是青春。
1: 对啊，我说真不累啊，
0: 日以
1: 羡慕，
0: 日以求精，说又刷到你们俩了，谢谢。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1: 能看出来啊，
0: 明天我也戴帽子，咱俩就坐这儿。
1: 爱人香菜说最喜欢的就是徐峥，保养的真好啊，人家他这么大了也不掉头发。
0: 你知道徐峥当年的头发有多爆炸吗？你去搜一搜。
1: 真假？你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发型？
0: 他从出生就是秃头吧？
1: 哪个峥？山字旁的还是？
0: 山字旁的峥。嗯，徐峥以前的发量非常惊人，是个大爆炸头。
1: 啊、就我看到他第一部电影就已经是光头。
0: 对。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爆炸头，相当哇塞。后来他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他这个发量越来越少，他就很纠结，
1: 啊、
0: 他一直纠结。后来有一个是一个僧人告诉他说，这就叫烦恼丝，你把它剃了，你就不用再想怎么每天整理发型了。
1: 你还有一个更震惊的，我相信网友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
0: 嗯，
1: 他不仅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浓密，徐峥啊，
0: 嗯，
1: 大学的时候还当过发模。
0: 发型模特。
1: 对对对，然后拍过这个发型的杂志照片，是标准的浓密黑发。但他曾经也开始掉过发，他掉发比较早。
0: 嗯，
1: 他嗯，也许那个拍电影的，有可能就是他以那个为说辞，有可能啊。哎，这是网上说的啊，网上这样说的，他说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变成地中海了。然后他试过各种偏方，
0: 嗯，
1: 比如说生姜那个我们都知道、
0: 嗯、
1: 对，还有生发水各种的都没用，然后呢所以干脆就剃成光头了，就一直保留这个形象，
0: 卸去了这个啊、
1: 嗯、哦，所以说咱们小时候就看了那个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就是全是头套，全是假发。
0: 春光灿烂猪八戒
1: 啊、
0: 主题曲怎么什么来，好春光是吧？
1: 啊、
0: 好春光不如梦，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的。
0: 梦里青草，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1: 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当时演的特别可爱。
0: 那地方就一放出来之后，朋友只要一放出来之后，他那个囔囔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人又傻又灵气。
1: 对，
0: 那时候老下饭了。这个、
1: 那女主角是谁来的？
0: 他老婆
1: 啊，
0: 是吧？春光灿烂猪八戒吗？就那眼窝特别深的那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
1: 我看一下，
0: 她叫陈红吗？咱别给别人安错点错鸳鸯谱了。
1: 陶虹
0: 不好意思，陈红是另一位女明星。
1: 哎，对，当时陶虹也可美了。
0: 对，
1: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长两个脚。
0: 对的，小龙女
1: 会这样吧？
0: 啊，真是啊。陶虹，对对，
1: 有陈红饰演的是嫦娥。
0: 啊、哦，你看吧。
1: 嗯，然后金巧巧饰演的是二龙女，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陶虹啊，女主角饰演的是小龙女，东海三公主。
0: 对，
1: 啊、嗯，也就是因为拍这部戏呢，这个陶虹和徐峥他们俩相识相恋，后来结婚。
0: 嗯，当时就已经没头发了吧？
1: 没有了，当时戴的就是假发头套。
0: 哎，这朋友说，我想重温我学生时代啊、
1: 嗯，
0: 就是我和我同桌的这个感情非常丰富啊，课间嬉笑打闹啊，就纯粹快乐吧，就纯粹，真的是纯粹，
1: 简单。
0: 很简单，
1: 我当时我觉得同桌特别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男生应该还好，就是女生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和不喜欢的人分到就是一个桌上，
0: 男生也一样，
1: 也一样啊，
0: 会起争执，如果说分到自己不喜欢的就会真的会起争执，
1: 对，
0: 两人像仇人一样那样、
1: 是那样的，就哪怕两个人坐得亲密无间也从不说一句话。哎，有的时候老师就刻意这样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你们俩就不会在那儿窃窃私语了。
0: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事儿。
1: 嗯，
0: 特别好玩。两个人呢，就是从小学就是同学，他们俩呢就是完全一样的性格
1: 啊，
0: 完全一样的性格，性格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也不爱说话，他们俩就是一直保持不说话。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俩能来。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同学聚会呢很简单，就说我们去哪儿去溜达一下，中午在哪儿吃个饭。 就直接回去了。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戴着同款的帽子去的，
1: 嗯，
0: 一个绒线帽子去的、哦、两个女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也有这个帽子，他也有这个帽子。后来我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同学群里面，
1: 嗯，
0: 好像有人发过信息说他们俩现在在一块儿做生意
1: 啊。
0: 那、
1: 哦、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0: 就老他们
1: 俩这么奇妙吗？
0: 从小学到初中全是同学，两人从来没说过话。
1: 嗯、
0: 哦，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开始考不同的学校，
1: 嗯，
0: 大学上完之后呢又开始结婚，结完婚之后后来我们才有的同学聚会，
1: 嗯，
0: 那时候还不说话，就两人就从一个帽子聊起来到现在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
1: 神奇，就很
0: 神奇，好神奇啊、
1: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同学就可能决定着你未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可能哪怕是你们就是之前像刚刚你说那个你们在班里面从来没说过话，
0: 嗯，
1: 但也许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比普通人认识的时候更有那种亲密感，有那种踏实感、
0: 哎、
1: 然后就很快的可以就感情升温的就很快。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下我亲身经历啊，
1: 嗯，
0: 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姓赵，
1: 嗯，
0: 我不说是谁了哈，
1: 嗯，
0: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聊，他的妻子和我是大学同学，
1: 嗯，
0: 他呢就是和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
1: 这么巧合，
0: 对，他们俩也是同学嘛，就是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
1: 嗯嗯，
0: 这是以前那个故事给其他人讲过，就不便再讲了，
1: 嗯，
0: 上一次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谁谁谁没孩子呢，我当时想有这么长时间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上一次吃饭是3年前，我都觉得我上个礼拜刚跟他吃过饭，就那种感觉，
1: 对
0: 啊，我就觉得没吧，我说咱不上周才约过吗，
1: 就很恍惚，
0: 他说屁，他说几年没见你了，然后他儿子过来了，
1: 嗯，
0: 我说是谁，他说你都随份子了，你不知道是谁吗，
1: 啊、
0: 孩子都已经开始满地跑了，
1: 是吧？哎，你说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你却觉得在昨天刚发生过。
0: 对，这两天不是办活动吗？
1: 啊，
0: 碰到马老师，
1: 嗯，
0: 以前我们邀请的一个嘉宾，他说你这几年怎么没变？我说什么话？什么这几年？
1: 我们几年没见了。
0: 然后他说我们上一次在一起这个交流的时候不是2022年吗？
1: 啊，
0: 我说已经过去4年了吗？他说对。
1: 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里面，
0: 嗯，
1: 上悦动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
0: 嗯，
1: 还是圣诞节的时候，
0: 嗯哼，
1: 是吧？然后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里面我还记忆很深刻。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那个雪儿问我你怎么穿这么隆重，我说我马上要去过节。那你看我总觉得他在最多2年吧，
0: 那
1: 4年了。
0: 四年了，一个人的大学啊，能发生多少事儿？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圣诞节好像，或者说是元旦，我忘了啊，好像就没多久。
0: 嗯，
1: 怎么这怎么一算就是4年了？因为刚那时候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第二年。
0: 嗯、是是是是，
1: 这是
0: 是
1: 不是很神奇、
0: 啊？哎，这个朋友们，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对时间。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我甚至现在就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年龄哈、
0: 嗯，
1: 永远停留在我的大学时期。
0: 我也是
1: 啊，然后
0: 就咱俩都做这节目，
1: 对吧？然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在上大学呀，就完全没有说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没有感觉。
0: 还好你哎，你是哪一年？你是比雪儿早还是晚一点？
1: 比他晚一年入的，
0: 晚一年，那就是2019年左右、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0年了。
1: 我没有你那么长时间，我好羡慕你。我想和你一样长，这样我就可以喜提年休假了。我现在还只有5天。
0: 哎呦，真的是，我都没休过假，大家能看出来。哎呀，2天不见甚是想念。
1: 我上周是哎，不是上周了，得有2周了。你看，我说我上周就是因为我觉得哎，上周发生的，其实已经2-3个星期了。
0: 嗯，
1: 我就吃我高中同学他的那个婚礼宴席。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高中同桌一个女生，我们俩高中玩挺可好了，但我们俩都特别懒。
0: 嗯，
1: 就是不是说两个人不想见彼此，就是两个人懒。他也我们就在网上互动，网友
0: 啊好，
1: 我也不去见他，他也不去见我。
0: 还在同一座城市，
1: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没去，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来。
0: 嗯、
1: 然后
0: 在别人的婚礼上遇见了彼此，
1: 对。然后就巧合嘛，就是说，哎，今天刚好有时间，我们俩就一起去吧。坐那之后，我们俩就在那回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回忆，我们俩已经7-8年没见了。
0: 这真是，就是人的生活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交际的、
1: 对
0: 工作的，
1: 其实也没觉得有什么，觉得也没有说，哎，我们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感情，也没有，就一见面如故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俩分开的时候，我们说，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次见面是多少年后？
0: 哎，我有一点是比较好的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大学的同学都是女的，女性偏多、
1: 女性偏多，
0: 对，他们有的时候去嫁到各个城市，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本地，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见到，
1: 嗯，对，
0: 男生呢就比较的少，就是就几个，然后分布在各个什么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在老家碰到的朋友们也就是那几个
1: 啊、
0: 几个男生，其他的就是你别看几十个，但是我从小开始上学，我的同学就不是说就这一片儿，就是很多片儿，分布的很广，
1: 五湖四海。
0: 对的，分布的很广。
1: 接同学。
0: 对，五湖四海接同学。我上次有，我记得我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游河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来自游河。其实现在很快，就是往南去，很快开个车就几十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当时啊，齁远了。
1: 嗯，
0: 路途特别特别的那个泥泞，而且呢不堪。
1: 嗯，
0: 他说我邀请你去我们家玩，我说行，咱去吧。他说那么我们早上就得出发。
1: 太远了。
0: 对，太远了。我说、这个游河能在省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去河南，可能要早上出发。
1: 嗯，
0: 其实河南你现在开车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啊。
1: 对，然后坐高铁的话更快。
0: 对啊，河南。
1: 啊。
0: 到路易斯开车不就去了
1: 啊？你从这边啊，
0: 我骑自行车我都去了。啊，去到了，真的是那段时间去到了，我颠簸，一路颠簸，很长时间，几个小时，
1: 对，
0: 才到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还有个集镇，我们在那儿吃了顿饭，就颠簸又回来。
1: 这个张说有点卡，是因为天气吗？因为今天信号不太好吗？
0: 不，是他的手机卡，该换手机了。
1: 这样的，
0: 我这看一点都不卡，
1: 换十八，
0: 蛮好。
1: 米豆老爸啊，说我天天和这个小学同学见面，因为成了他媳妇儿。
0: 那你照这样讲，那太是了哈。哎呀，
1: 哎，神奇啊！我都没，就是我身边没有说和同学就是结婚的，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仔细想想，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怎么了？我同学的事你
0: 知道，我不知道，我肯定不知道。你同学的事我上哪知道去？嗯，就是他一总得成一两对吧？
1: 真就我说在身边玩的，比如说我可以见证他们俩怎么谈恋爱，然后怎么结的婚，以至于现在什么状态。我说这种
0: 的话，我身边就三对了
1: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我们男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赶快追。我说你。不要这样比喻女性，非常不礼貌。
1: 嗯，
0: 死皮赖脸去追啊，好啊，就死皮赖脸就去了啊。
1: 看一下啊，哦，
0: 嗯，
1: 对，有网友问啊，这个博古路 S252 说什么时候修、我看了一下，这个路段是在赵桥乡啊，是吧？
0: 对对是的。
1: S252省道
0: 啊，
1: 就是南北走向。
0: 啊，
1: 赵桥乡境内从南往古城方向，这显示的是正在改建拓宽呀，然后部分路段有施工。
0: 你说可能是某一段吧？
1: 对，你看你说一下那个具体哪一段，我们帮您看一下。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好伙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他关于名称类的问题啊，非常在行。
1: 对，大家可以问仔细一点，比如说具体的哪个点儿，我们就是好方便回答您。
0: 对，您也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号码5501234啊，这个号码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即将要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两分钟过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稍作等待，等一会儿啊，
2: 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啊，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重温，重温你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0: 哦，你话题都靠想的呀。我话题都靠看，这就聊着聊着话题啊，
1: 聊到啥了？
0: 这个重温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你看吧，温故而知新。
1: 嗯，
0: 以前那么做，就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
1: 哎，其实你想重温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你就去找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场景和那一群人。
0: 嗯，
1: 然后你们就可以秒回，像穿越了一样。
0: 对，真的是秒回。
1: 嗯，然后还是刚当时那个氛围，然后你想要的那种记忆啊，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全回来。
0: 但有人不一定愿意搭理你。啊、
1: 对,
0: 对，
1: 你有病吧？
0: 这很正
1: 我正忙着赚钱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约这个人，确实是这种情况了。约朋友啊，
1: 就是这两天就不是网上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特别火嘛，然后而且我真的就不止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亳州。还有一些那种烘焙蛋糕店，他们门口排起了特别长的队伍。
0: 嗯，
1: 然后我在现实中呢也见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推出这个了嘛。
0: 对。
1: 然后每一家生意都特别好，就那个超长蛋挞，你吃了吗？
0: 我没吃。这我妻子让我看的，我看到说就我们家门口啊那个烘焙店里面排老长队了，就买那个了。
1: 对。
0: 老长了，四五中分吧。
1: 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其实我。对这个蛋挞吧，我就不太感兴趣。然后那个超长蛋挞呢，它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一个那种仪式感了一样，你发现没？就有很多人也许真的也不是特别爱吃吧，就是想觉得，哎，我得体验一下这种，就是也是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是吧？
0: 我都不知道它怎么火起来的。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的。今天我和阿健说，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超长的。糖葫芦
0: 啊，我知道，
1: 就和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我刷抖音，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卖什么超长豆角子，
0: 超长豆角，你真是过分了，
1: 是吧？是吧？我们家豆角多长，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超长豆角。
0: 你真有意思，这，哎，这个咱。我就再想一想，就是我这个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火的东西，就想一想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就是特别网红的那些食品，
1: 不记得了，
0: 想不起来了。
1: 除了辣条还是辣条，
0: 辣条是我们共同很小的记忆。
1: 网红食品是啥？那时候压根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什么他是否是网红。
0: 你这个网红食品，我记得哈，我在上大学期间的话，有一款蛋糕叫脏脏包。
1: 哦，是的，就是巧克力的那个
0: 脏脏，
1: 还有咖啡味的，然后上面全是那个给涂满了，像肉松一样涂铺了整个表面。
0: 啊，
1: 是的，是的，有那个。
0: 当时女生真的是疯了，
1: 嗯，
0: 都要吃这个脏脏包，就是她男朋友不跟她买脏脏包要分手，就类似这种情况。我就当时我就很惊讶，真的。
1: 可能我不爱吃这个，我就没太关注。
0: 啊，
1: 嗯。
0: 再说我们那时候网红视频是唐僧肉啊和老虎肉嘛，
1: 全是辣条吧。我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和我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去旅游，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俩爱吃甜食嘛，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就是当时也是属于用现在来说就是网红店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排队那种古早味的蛋糕，就是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的那种，然后就老式蛋糕嘛，那种现做的那种，当时也要排队。
0: 鸡蛋糕吧。
1: 对，当时也要排队，就是像排这个超长蛋挞一样排。
0: 嗯。
1: 然后排到之后呢，我们就是历经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我们三个了，就买了一堆。 然后排完之后呢，就他们俩本来就爱吃，然后两个人就吃超级多。然后我呢不爱吃，但我觉得排这么长时间了，就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也吃，而且觉得真好吃。
0: 嗯。
1: 但如果说放在现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去了。
0: 无所谓。那不要我吃，我过段时间我再来。
1: 不是不是，管它什么味儿，我也不想站着排队那种。
0: 对对。
1: 而且甚至现在这个，比如说这种奶茶呀，然后甜品呀，出现代购。有人去代排，帮你排队的那种黄牛，帮你排队。
0: 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都干过这个活儿，知道吗？
1: 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可以去了，你又可以接活了。
0: 我告诉你，
1: 代买超长蛋挞。
0: 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学校比较流行办手机号，这个办手机号的业务，
1: 办手机号要排队吗？
0: 哎，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吧？就是当时有一个网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点，学校那个网点。新生一来就办卡的比较多，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像现在一样批量出号，
1: 嗯，
0: 他是你得选号，然后慢慢去选，一个人就是他经过纠结，他怎么选，他选好了，他拿到自己心仪的号，
1: 嗯，
0: 什么不要带四的呀，不要带几的呀，这个就什么情况也特别多，还有特殊要求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和刚好和那个营业厅，就算有一点合作吧，
1: 嗯，熟悉，
0: 对，合作就是合作了，真的是。就一起合作，合作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时候我
1: 为你的以后这个商业布局，
0: 屁也没干成，后来
1: 然后
0: 就去排队，在那排队，就真的是他就是拿钱买你的时间，
1: 嗯，
0: 就在那等着，然后有特殊的时间、特殊对待，就这种，
1: 嗯，对，
0: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属于什么样一个性格呢？
1: 嗯，
0: 我能耐着住那种无聊。你说排队买什么东西？如果说今天就这一件事儿、我当时是。当时是真的能耐得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
1: 现在呢？
0: 现在不行。现在我觉得就是
1: 嗯
0: 浪费
1: 嗯。
0: 我当时不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现在觉得浪费时间。
1: 是吧？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去旅游，人特别多，
0: 嗯，
1: 你到了一个点儿，比如说那个著名景点啊，
0: 嗯，
1: 为啥成著名景点了？因为网红机位。然后甚至网红机位就是排起了老长的队在那打卡。
0: 嗯，
1: 你要想在那个网红机位拍张照留念，你还得排一个超长的队伍。
0: 嗯、
1: 然后你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0: 啊，那时候
1: 有的时候很纠结。
0: 我现在我恨不得我都想用 AI 做一个。
1: 对对对啊，不如 AI 了一个是吧？
0: 我拍张到地方的这实景照片，
1: 嗯，
0: 然后再做个 AI，
1: 把自己放上去，
0: 就其实一样。
1: 爱吃香菜说牛羊配，对，我前两天还在吃，
0: 我天，我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1: 嗯，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垃圾食品的感觉。说小时候放学啊，星期五就去排队买这个炸米花，
0: 嗯，
1: 炸米花应该这样说，啊，一杯牛奶放上糖泡米花吃，
0: 嗯、
1: 哦，他还这样吃过。
0: 对，在以前嘛就是炸玉米，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炸那个大白米，
1: 嗯，
0: 那个炸出来确实也好吃。一难一嘴，难一嘴，
1: 好久没吃过了，
0: 是吧？
1: 啊，
0: 挂面团呢，这个和这个差不多啊。
1: 还说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替同学去校外买这个 S 啊，
0: 好，
1: 然后去买按根买
0: 分啊，
1: 嗯嗯，哦，你一根我一根，像买像分辣条一样，
0: 你
1: 一片我一片，
0: 你一口我一口，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晕我一晕，
1: 嗯，
0: 你一啊我一啊，
1: 啊，你知道吗？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上学的时候看着呆傻傻的吧，
0: 嗯，
1: 有一次呢，我当时是晚自习，我是出去请假了，回家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晚自习还没下课，是最后一节晚自习了。
0: 嗯、
1: 然后我就遇到了有买这个香菜说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同学，
0: 啊、
1: 但我不认识他、
0: 嗯。
1: 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就是老师可能会翻包，
0: 嗯，
1: 他觉得可能不会翻我的包，会翻他的包。然后我当时我就傻不拉几，他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帮我装下这个。然后你在哪个班？待会儿我找你去拿。然后我说你感觉装不下呢？他说嗯可以装下。我说那好吧，就装着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背了，而且他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一根一根的，
0: 那一条一条的。
1: 对。然后我的包特别鼓着，我就进教室了。老师呢？其实你不会想到一个女生会有这个呀。
0: 你这真是害人不浅的，我告诉你，你幸亏是在这儿，你要是那样真是。 哎，你这文化，你要是哎，你不容易啊，你
1: 我也很危险，好吧？
0: 对对，你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危险
1: 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少，就是当时尤其是那个年纪，我想特别少，就现在还想的稍微多那么一些，然后我就你没怎么想这个后果。
0: 你幸亏啊，你没明白，你这是你这个小孩太单纯了。
1: 然后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的有人来去。
0: 那肯定得去啊，都不去吗？这是。小刚说今天是没洗头吗？对，
1: 凹造型。
0: 凹造型。
1: 嗯。
0: 他们家洗发水用完了。
1: 今天的欧欧特德。
0: 对，欧欧特德啊。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啊，
1: 嗯，
0: 说我最想什么时候啊，最重温一下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吃饭聊天，人情味太多了。
1: 嗯，
0: 哦，这一看就是在常年在外。
1: 啊、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啊，毕业之后回家之后，你觉得哎，每天的日常好像就是这样。
0: 我总能在我们小区门口，
1: 嗯，
0: 开一个干饭店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和家里人开视频。
1: 哦，边吃饭边开视频。
0: 对，开视频和自己家人开视频
1: 聊天吃饭、
0: 一听那个口音就肯定不是当地、但是他的亳州话说的特别纯正
1: 啊、
0: 我都闹不清到底他是亳州人还是外地人。
1: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外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那个
0: 还是新疆人。
1: 对，
0: 哎，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在那家里面，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支一个小桌，
1: 嗯，
0: 一个很小的桌子，
1: 手机往那一立。
0: 对，手机往那儿一立，或者说点的外卖，
1: 嗯，
0: 或者说就是自己弄一个线，搞一个火锅，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坐着，和家人聊天，在那儿吃。吃完之后就，你其实你开着视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没说话，
1: 啊、哦，就开着，
0: 就开着，但能听到对面他那个和孩子交流啊，和老人交流，
1: 嗯，
0: 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吃。
1: 哎，是不是和他媳妇视频？
0: 肯定是嘛，
1: 对吧？
0: 到了吃饭点了，
1: 嗯、
0: 饭点了，可以休息会儿了。
1: 嗯嗯，
0: 哎，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讲亳州话，一会儿他讲那个方言，你就有时候闹不清楚、
1: 嗯。
0: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他是哪儿的人？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辛苦。
1: 就我同学，就我初中的好朋友，他是医生嘛、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考到外面的医院去了嘛，然后孩子也很小。
0: 嗯，
1: 那天我们就聊天，我说你就每天自己在那边。能干什么？就是一般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呢？
0: 嗯、
1: 他说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打视频，
0: 先开视频，
1: 对，和老公打视频，然后看看孩子啊，聊聊天，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去上班，去上班忙完一天之后呢，回来也是下班路上就开始开视频，就一直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0: 对，你让我想起了大老峰。
1: 嗯、哦，那他也是这样是吧？然后开视频睡着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这样。
0: 对，
1: 嗯，
0: 因为他的爱人是在省城工作嘛，
1: 嗯，
0: 然后所以说他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大爱人就会准时给他打视频。
1: 周末夫妻嘛，现在很多。
0: 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嗯。
0: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很幸福。
1: 哎，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或者说选择不一样。哎，你我如果是我的话，你说我这么就是我的心比较容易碎，你知道吗？
0: 玻璃心。
1: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特别独立，特别坚强。
0: 相对非常独立。
1: 对，我特别羡慕，然后就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但当然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0: 那哈。
1: 然后就发现。那就每次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很轻松，哎，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其实如果说换作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哪一天都适应不了。
0: 对，
1: 嗯，
0: 我是一个不能离了眼儿人的人。
1: 嗯，我也是，
0: 我离不开我的这个。我觉得太过于冷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1: 不是我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找不到我的动力在哪。
0: 我是可以因为某件事情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那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得有一个长期的动力。
0: 对，那对对对对，你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是在、就算外面再好，我也愿意在这一方土地上。
1: 嗯，
0: 就算怎么大
1: 了，嗯，是这样的。
0: 我都觉得我你这不真我把我丢亳州哪儿，我倒着走我都能走回家的这种情况上。
1: 那明白明白。哎，我以前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得出去，
0: 啊，我得发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以至于我想一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老公他也是在外面工作嘛。
0: 嗯哼。
1: 然后就是谈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家了。
0: 嗯。
1: 非要回来，然后当时特别不理解，我特别生气。但是现在年纪到了，我也理解了。
0: 年纪到了，他才多大呀？他这年纪到了的。
1: 我说我就我比较滞后性嘛。
0: 我知道就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1: 就是你会发现前两年的心态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外面无限好，
0: 还是加温暖。
1: 现在觉得就这样也挺好的。
0: 我会去感受一下，但是我不能说一直就在外面漂泊着。
1: 对，所以现在给自己就定了目标，要在家里挣钱啊，再出去感受一下。
0: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人各有自己的安排啊，好吧，你们各自己各自的安排啊。
1: 就是你也觉得虽然说自己是个比较屁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计划，你发现没？
0: 有个大目标
1: 啊，然后我才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然后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我的天，考虑有点严重了啊！
1: 就是不是说就有点开玩笑了，就不是说就得。

0: 舌头，那个果冻的那个冰棒，对对对。
1: 那个挺好吃的，其实
0: 爱吃香菜说偶尔的出去待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放松放松、
1: 嗯、
0: 对，你只有到一个什么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那个时刻你才是放松的，对吧、
1: 哦、许先生无联了，你不好意思许先生，你一直在听我长期关注着啊。
0: 哎，刚刚有网友问那个修路的那个，
1: 嗯，
0: 哎，不是还在不在了，
1: 他应该没出没出直播间不知道，
0: 对，上半段的时候您问我们让他广告就没有回答您问题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就听一下吧，我们看缘分吧。就这个博古路这个博古大道到这个赵桥美百路这一段啊，刚刚您说什么时候修，他计划正式动工时间呢是2026年，就是下个月10月份到11月份是正式动工、
1: 嗯、
0: 然后他计划完成通车呢是2027年，所以说就是应该如果说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就快了，
1: 嗯
0: 嗯，不要着急。
1: 听清楚了，没听清楚听重播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1毛钱一袋啊，一袋买那种冻的硬邦邦的能吃一节课啊。
0: 我真没吃过，那什么样啊？
1: 它就是个塑料袋儿。
0: 啊啊，装糖水。
1: 对，里面装的糖水。
0: 嗯、就是甜水，小甜水呗。
1: 小甜水，就喝很爽。
0: 嗯、
1: 然后找那个冻的特别狠的，就是撕开袋子在那啃，呀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那啃。
0: 哎呦，我发现爱吃冰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坏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把那个可乐还有那个健力宝把它倒在那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一动动好几杯
1: 哦，
0: 然后直接啃那个冰。
1: 你是会吃的，就是还好、
0: 嗯、
1: 还好，这不算说是多么高难度。
0: 我甚至我有多会吃呢，比如说那个你比健力宝它是橘子味儿那种嘛，我甚至把橘子就是掰开了，一颗一颗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
1: 哦，冻起来，
0: 对对对，
1: 充分的果肉。
0: 嗯，
1: 行行行，那后来有模子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就省了好大的劲儿。
0: 我后来再也不买那个模子了。你刚说那个，因为买了也是浪费。我当时即刻想吃的时候，我就要即刻去买。如果说我当时弄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此刻我想吃的话，哦、我再去弄又来不及。买了还是闲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
1: 哎，这其实这个冰啊，它不贵，
0: 啊、
1: 就是真的是，你就点个外卖，点个冰，我觉得都。
0: 我现在点什么？点冰杯。
1: 嗯，有好多这个冰杯啊，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型号啊。
0: 对。
1: 说那都是买那种层丝儿那种带颗粒状的那种层丝儿，跟盐一样，直接冲洗过之后放冰箱里冻。
0: 那就高了高。咱小时候喝的什么橙汁儿啊？我记得有那种果肉的，但是喝不是果粒橙吧？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个果粒的感觉，而且那个橙汁又很鲜。
1: 我印象当中就果粒橙，
0: 是果粒橙吗？
1: 只有我印象当中是只有它，因为我没喝过其他的。我对甜饮料不感冒，我喝的最多的是苹果味的芬达。
0: 啊，
1: 苹果味芬达是运动型男生。嗯哼，
0: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还有葡萄味的，对吧？
1: 嗯、
0: 我什么味道感觉都喝了，除了那个苹果味的。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颜色，它已经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奇怪，我就没有敢尝试过。
1: 捋谁了吗？
0: 嗯，
1: 很刺激啊。
0: 那前两天就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说，小灯的，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喝的水。冰红茶、绿茶、脉动这种，
1: 哦，那个
0: 欧泡。然后等我是老冬的时候，东方树叶。
1: 啊，对，是，能不含糖不含能量，绝对不含能量，不含糖就不含糖。
0: 对，什么菊花水、百合水，就这种。
1: 对，就和你上的时候那种薏米芡实那个
0: 是。那什么红豆枸杞。
1: 哦、我这口味是一直以来都挺轻，但是偶尔我会吃一点这个。稍微口重点的东西，
0: 嗯，
1: 也会去尝试一下，就这么简单就过来了。
0: 就人需要不同的尝试去体验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老了，
1: 你觉得
0: 就停下了脚步？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重温哪一段快乐时光的话，你就再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老快乐了？但这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傻，但是就爱干这个事儿，
0: 嗯，
1: 或者说你坚持很长时间的那件事儿，
0: 对，
1: 你不妨再去体验一下。
0: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懒，但是比如说朋友邀你去哪玩啊，可以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体验啊，然后当时去之前我还是懒， 好懒，不想动。然后其实每一次去玩的时候，或者是玩回来之后，我都发现，哎，很快乐。
1: 还行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没白去，没白去。
1: 我没觉得我没觉得我自己那么懒呢。
0: 对，
1: 这有的
0: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它就像这个去见证某些事情一样，
0: 嗯，
1: 就你不去吧难受，去了吧就还行。
0: 嗯，对，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要勇敢迈出自己的步伐。
0: 嗯，所以说不要只重温你的某一段快乐的时光，要去创造你未来可以重温的快乐时光。
1: 好的。去奋斗创建吧少年。
0: 好，
1: 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见啊。
0: 拜拜。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

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3: 有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0: 剩了那么多，
3: 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发展到今天，细分品类呢越来越多，有主打速度和操控的性能车，有主打越野的硬派越野车，还有主打实用的家用车。那么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呢，会纠结到底选哪种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这三类车到底有什么不同，从驾驶体验、使用场景到养护成本，全方位对比一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楠的《拯救》。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三类车的定位和特点。首先是性能车，顾名思义主打性能和操控，动力强，加速快，底盘硬，操控好，追求的是驾驶乐趣和速度感。代表车型呢，比如保时捷911、奔驰的 AMG、 宝马 M 系列这一些。而小米汽车也有 Ultra 性能车，然后是硬派越野车，主打越野性能，底盘高，四驱强，车身结实，能走烂路，爬陡坡，过河沟。代表车型比如 Jeep 的牧马人、坦克300、丰田兰德酷路泽等等。最后呢是家用车，主打一个实用和舒适，空间大，油耗低，坐着舒服，保养便宜，适合日常代步和家庭使用。代表车型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比亚迪秦、大众朗逸、日产轩逸、哈弗 H6 这一些。三类车的定位完全不同，适合的人群呢也不一样。

0: 先说说性能车的特点，性能车的灵魂呢就是动力和操控，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动力方面，大排量发动机或者是高性能电机，加速特别猛，百公里加速呢3-4秒很正常，踩脚油门推背感十足。而操控方面呢，底盘调教偏硬，悬挂支撑性好，过弯侧倾小，转向精准，指哪打哪，那么开起来呢特别有驾驶乐趣。还有就是刹车轮胎排气这些啊，都是为性能服务的。但是性能车也有缺点，悬挂硬，坐着颠，舒适性差，油耗高，大排量发动机呢喝油像喝水，空间小，尤其是后排基本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东西，还有价格贵，保养维修都不便宜。性能车是玩具，不是工具，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越野车的核心呢是通过性，首先是底盘高，离地间隙大，不容易脱底，然后呢是四驱系统，带差速锁，四个轮子呢都有动力，烂路也能走，还有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带大梁的，车身的结实，抗扭性强，不容易变形。越野车呢能带你去普通车去不了的地方，爬山涉水，穿越无人区，特别有乐趣。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舒适性差，悬挂硬，座椅硬，开着累。其次呢是油耗高，车身重，风阻大，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还有就是操控差，重心高，转向虚，公路开着没什么乐趣。还有配置低，很多越野车啊连中控大屏都没有，越野车是玩具，适合喜欢越野、喜欢出去玩的人。

家用车呢是绝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关键词呢就是实用。首先是空间大，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很够用，一家人坐进去不挤，行李也能装下。其次呢是舒适性好，悬挂调教偏软，滤震好，坐着舒服，长途开车不累。还有就是省油，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家用车呢都很看重经济性，用车成本低。还有就是保养便宜，配件好找，维修方便，养车压力小，还有配置实用，日常能用得上的配置呢基本都有，不搞花里胡哨的。家用车的缺点呢就是没有什么乐趣，动力一般，操控一般，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实用才是最重要的。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的对比。驾驶体验方面，性能车开起来的感觉是爽，加速快，操控好，想超谁就超谁，过弯的时候特别有信心，驾驶乐趣拉满，但就是颠炒累。越野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稳，视野好，底盘高，什么烂路都敢走，心里踏实，但马路上开着就比较难受，噪音大。家用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好开，舒服，省心，日常代步没压力，但就是没什么激情，平平淡淡。

我们来聊一聊养护成本的差异，这个差别可就太大了。家用车最省，油耗低，保养便宜，一年养车18000啊，越野车油耗高，保养也不便宜，一年2-3万很正常。性能车呢，那就更贵了，油耗高，保养贵，保险贵，轮胎、刹车片这些损耗件呢也贵，一年养车10-10万都有可能。养护成本呢是选车必须要考虑的，买得起要养得起。

再来对比一下空间和实用性，家用车空间设计最合理，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充分考虑了家用需求，杯架、储物格、后备箱空间都很实用，一家人出行的完全够用。越野车看起来大，但其实内部空间不一定大，因为带大梁、底盘高，侵占了车内空间，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不一定大，因为要挂备胎、放越野装备。性能车空间呢，那就更小了，尤其是跑车，两门两座，后排基本上不能坐人，后备箱呢也只能放个背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家用车保值率普遍比较高，尤其是日系德系的热门家用车，开三年还能值五六成，因为受众广，保有量大，好卖。越野车呢，保值率分化比较大，像丰田的陆巡、普拉多这种硬派的越野保值率比较高，开几年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稳定，越野性能好，很多人抢着要。但有些小众越野车呢，保值率就很差了，性能车保值率普遍一般，尤其是小众性能车贬值那是特别快，因为受众小不好卖，而且呢性能车一般造的比较狠，车况呢参差不齐，当然呢保值率也跟品牌车型保有量有关系，不能够一概而论。

市场上也有一些兼顾的车型，比如城市 SUV 兼顾家用和轻度越野，小钢炮兼顾家用和性能，但都只能兼顾，不能够做到极致。想清楚自己的需求，选最合适的，那就是最好的，不要盲目跟风去追求某个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温度18到28度以及18到26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另外，亳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的4:14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说4:14的时候呢，谯城区的卫岗镇能见度已不足500米，像华沱镇、十八里镇能见度已不足1公里。预计呢，从4:14开始，未来6小时，市区及谯城区的卫岗镇、华沱镇、十八里镇、还有古井镇、卢庙镇等乡镇啊，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那部分乡镇最小能见度呢不足200米，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好的，此刻建安路南北走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哈。那么此刻在魏武大道与杜仲路这一段哈，有一些拥堵，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此刻在城区的三草路这一段啊，也是有一些拥堵，大概也就是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附近这一段啊，是出现了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
0: 那此时此刻呢，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哈，那目前西宜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还包括在汤王大道路段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以及第5小学的门口流量呢都是比较集中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啊，每天早上闹钟一响，明明呢已经睡够了8个小时，有的甚至是9个小时、10个小时，但是呢就是不想起床，脑袋呢是昏昏沉沉，浑身提不起精神，感觉昨天晚上那一觉啊好像都白睡了。
1: 是的，就经常会觉得，哎，我其实睡的时间很长呀，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累呢？而且不少的朋友晚上在睡觉之前的时候呢，还会习惯的戴上自己的智能手环啊，或者是手表啊，来记录自己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打开一看，总时长是8个小时或者是9个小时啊，看着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好的。可是整个睡眠的整个的这个曲线哈，一段一段的断开，就像是一条一条的这种条形码，时间是睡够了，但是休息的效果大打折扣哈，就是性价比不高。
0: 就是在这个手机的记录当中啊，会有好几个数据啊，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深度睡眠啊，快速眼动期啊，有的时候呢深度睡眠越长越好，但是一般好像晚上的话人也就是1-2个小时，但有的人是这个深度睡眠特别长。
1: 哦，那是很好哈。所以说很多朋友他会产生一个误区，觉得睡觉这件事情只要我睡了8个小时任务就算完成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并不是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夜里的时候反反复复的给醒过来，长时间处在浅睡眠的状态，睡眠持续不断的被打断哈，哪怕你的总睡眠时长达标，就是哪怕你睡了8个小时，第二天依旧会觉得身心疲惫。这种情况呢，咱们今天就要聊一个概念，叫睡眠碎片化。
0: 说到了睡眠的碎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这不就是这个失眠吗？其实呢，他们二者之间呢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先来搞明白，到底什么是睡眠碎片化。其实啊，顾名思义呢，就是你睡得稀碎，那整个睡眠的过程呢不连续不稳定。夜里的觉啊，如果说你醒了的话呢，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自己能够清清楚楚感觉到醒过来，翻个身之后呢还能够继续睡着，有的时候反正我就是能够记得清楚，因为我会看手机看几点了，所以说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会记得比较清楚啊，头天晚上夜里
1: 我在几点醒了，
0: 几点醒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根本察觉不到自己醒了，大脑皮层呢出现了短暂的激活，这种情况医学上叫做微觉醒。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还醒着，但是表面看着你还在睡觉，但是大脑呢已经短暂的苏醒过来了。那频繁的出现这种微觉醒啊，就会破坏我们睡眠的连续性。
1: 对，这里呢就是要帮大家来划分一下睡眠碎片化和失眠啊。说到失眠呢，大家更为熟悉哈，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入睡特别的困难，躺床上很久睡不着，哪怕你不断的提醒自己快睡吧快睡吧，但就是还是睡不着哈。还有的就是早醒，醒了之后就再也难以睡着了，就很多朋友就是凌晨的2-3点醒了，睡不着了，再看一下手机，完了更睡不着了。所以说就是睡眠碎片化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好像睡着了，但又好像没有睡踏实。睡眠的时间看着不短，但是白天呢依旧是很累的。简单一句概括，就是失眠是主观的感受，我睡不着。睡眠碎片化更多的是人睡着了，但是睡眠的质量被持续的破坏。很多朋友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事儿哈，觉得自己只是稍微睡得浅一点儿，就是没关系哈。但是长期的睡眠碎片化带来的伤害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哈。
0: 我们先来说一说短期的影响。如果说只是偶尔啊1-2天睡眠碎片化，那第二天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注意力下降，整个人的警觉性不够。不管是我们日常工作啊，还是正在开车的各位司机朋友啊，注意力不足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比如说工作当中你的执行力会变差，情绪呢也更容易急躁易怒， 记忆力呢也会减退，做决定的时候啊，判断力也会下降，甚至呢会出现一些冲动冒险的行为，
1: 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哈。
0: 哎，
1: 就是如果长期处于睡眠碎片化的这种状态哈，它的伤害是全身性的，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就是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血压呢也会升高，无形之中也会增加心脏病、中风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哈。我们身体里呢有两种激素，一种是瘦素和饥饿素啊。瘦素呢是负责抑制食欲的，饥饿素呢是刺激进食欲望的。如果说睡眠持续的碎片，这两种激素的平衡就会被打乱。很多人明明不饿呢，却总是想吃点东西，暴饮暴食，时间长了呢，还会导致肥胖。你看看这个睡眠，所以说睡得不好还会发胖，同时呢，还会扰乱体内的葡萄糖稳态，就是提升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概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睡眠啊。
0: 那另外呢，不光代谢和心血管呢会受影响，免疫力啊同样会受损。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一段时间睡觉呢总睡不踏实，就特别容易感冒啊，而且这个小病呢是不断的。睡眠不好也会放大情绪的问题，更容易陷入像焦虑、抑郁。那对于家里有小朋友来说呢，如果长期睡眠的这个碎片化，会带来这个神经行为的功能下降，行为问题啊也会随之增多。
1: 对，所以说不管对大人还是小孩影响真的很大。
0: 那另外呢，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长期碎片化睡眠呢还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加速大脑老化。有一份临床神经学研究就发现了，夜里频繁的惊醒睡不踏实的人呢，大脑血管当中一种 M 型粥细胞呢会明显增多。那这种细胞数量越高，我们的这个大脑的退化速度呢就会越快啊，那记忆力啊反应能力都会一步步往下走。研究就推测了，正是反复破碎的睡眠促使这类细胞变多，那脑细胞的保护屏障血脑屏障呢出现了问题，进而加速认知的衰退。那很多人以为啊健忘呢只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那殊不知呢长期睡不好也在悄悄消耗我们的大脑。
1: 是的，为什么仅仅是睡得断断续续就会带来这么多连锁的反应呢？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的睡眠两个重要的修复阶段，深睡眠还有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深睡眠呢也叫慢波睡眠，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自我修复，巩固记忆，大脑还会清理代谢废物，其中就包括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深睡眠就是身体的大扫除和修复的时间，对身体特别好。那如果是快速的眼动期，也就是负责情绪的调节、创造性的思维还有记忆的一个整合啊，所以说一个完整高质量的睡眠呢，它就是一轮一轮循环，深睡眠、浅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交替进行的。一旦出现了睡眠的碎片化，就是比如说夜里边一次次的醒了啊，不管是自己的感知得到的醒来，还是看不见的微觉醒，就会把这种循环给打断了哈。就是本该留给我们的深度的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的时间就会被挤压，所以说哪怕我们在床上躺了七八个小时，真正有效的修复睡眠就变少了，身体和大脑本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自然就会觉得越睡越累，还不如不睡。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睡眠的碎片化呢？其实诱因啊非常多。我们先来说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像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啊，那咖啡因摄入过量，或者说晚上喝酒，经常倒班倒时差。
1: 对，
0: 那很多住校的年轻人呢，室友动静大，噪音干扰，空调外机嗡嗡作响，夜里光线太强，心思啊这个想的事儿比较多。
1: 对，
0: 那这些呢
1: 焦虑
0: 都会啊不断的打扰睡眠。 还有一部分现实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刚有宝宝的这个家庭、嗯、啊，家里有小孩要照顾，夜里呢要频繁的去起来去看孩子，
1: 对，
0: 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睡眠碎片化很重要的原因。
1: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照顾孩子啊，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就是你夜里边几乎都是处于不怎么睡的状态，就是你会过个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你就会看看，哎呦，有没有压到他，或者是他会不会又饿了又闹了，会不会就是很，就自己根本是睡不踏实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就是刚生宝宝的这个女性朋友很容易在这个阶段心情不好焦虑，就是因为他持续的睡眠碎片化导致的。
0: 嗯，那除了一些外在的因素呢，还有一些疾病的因素也会造成夜里边反复觉醒。那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也就是睡觉打鼾啊，就打呼啊，打着打着呢突然憋气停顿，
1: 哦，
0: 啊，还有这个叫做不宁腿综合征，躺在床上啊腿怎么放都不舒服，总想动一动。另外呢，昼夜节律障碍、身体慢性疼痛，还有心肺肾脏方面的慢性病、糖尿病，一些精神类的问题，还有部分药物副作用，同样呢都会造成夜里边的睡眠呢断断续续。
1: 是的，啊，就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自己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我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睡眠的碎片化哈，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自测的方法。首先，你的睡眠的时间能够维持每天7到8个小时，但是你白天依旧觉得持续的疲惫，精力跟不上，而且白天你动不动就很困啊，记忆力呢也是明显的下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焦躁不安。
0: 嗯
1: 啊，显然就是夜里就是没有完全那个睡好哈。当然就是虽然没有完全的醒透，但是睡得很轻。
0: 嗯，
1: 稍微有一点动静，你就会有感觉。
0: 嗯
1: 啊，如果你经常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注意了哈，就是很可能就是睡眠的碎片化已经找上门了。就是很多人说的，我睡觉很轻，不能有动静。
0: 嗯嗯，那发现问题之后该怎么样改善睡眠的碎片化呢？首先第一点，打造适合睡觉的卧室的环境，
1: 嗯，
0: 包括像声音呢、光线和温度、床品，其实每一样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对，
0: 另外呢，建议大家睡前一个小时啊，尽量的放下手机，关掉各类电子设备，屏幕发出光线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如果说卧室的光线呢很难做到完全变暗，可以用上遮光窗帘，也可以佩戴眼罩。另外呢，将卧室的温度呢尽量的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那这个区间呢是比较适合入睡的温度。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边这个环境的噪音呢比较大啊，像空调的声响啊，外面马路的噪音呢、啊、可以试一试白噪声啊，比如说像雨声、海浪声、轻柔的钢琴曲，也可以佩戴耳塞隔绝外界的杂音。像床品方面我们也要多加的这个注意选择哈。床品和枕头呢优先选择透气性好的枕头，高度贴合自己的颈椎啊，床品呢不要太厚太重，环境改造是改善睡眠的第一步。
1: 对啊，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而且有的人好像对这个床单儿、被罩啊，就它的颜色都是会有感官上的一些要求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生物钟，要给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行为，尽量呢做到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很多朋友工作日的时候作息还算是规律的，因为要上班嘛，或者是要接送孩子，所以说在工作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作息还是很规律的，但是一到周末就想、周末了不上班了，也不用送孩子了，我得疯狂的睡个懒觉。提醒大家，周末睡懒觉尽量不要比平时起床时间晚一个小时以上 啊，而且前一天也不要觉得哦，今天是周五了，周六了，我第二天早上，啊，不用上班，也不用送孩子，我可以放纵一下，也别啊，就不要去打乱自己的生物钟哈，啊，就是说我们周末不要去过度的补觉啊，晚。

0: 上也不要觉得是周末了就自己肆意的去熬夜啊，这样呢就是反而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昼夜节律啊。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果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很多人就想，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今天白天得好好补一觉，把这个觉给补回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白天午睡补觉时长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啊，不要觉得哎我得睡上2个小时，不用啊，因为你午睡太久了，你到了晚上又会出现入睡困难，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午睡别超过半个小时。
1: 还有一个人很多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踩过的这个坑啊、嗯、就是夜里醒过来呢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看几点了。
0: 是的。
1: 那千万不要这么做哈、啊、反正我经常这样做，就是我会看这个时间几点，我害怕就是迟到嘛。
0: 然后一看放不下手了。
1: 有的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不让你看时间，就是你看时间的话就是会增加你的这个
0: 心理负担。
1: 对啊，记忆啊，你会看清楚是几点了。啊，那越看越焦虑，越焦虑呢就越睡不着。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带着智能手表啊、手环，天天的盯着睡眠的数据。
0: 嗯，
1: 对于本身睡眠状态就不好的朋友来说呢，不太建议天天看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数据。很多人的都会被这个数字绑架，一看呢浅睡时间比较长，心里呢就开始紧张焦虑，反而进一步加重睡眠的问题。手环的数据啊，仅供娱乐参考，不要把它当成评判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
0: 是，就是你不要把它本来是辅助的，又增加了你的心理负担哈，这样就适得其反了。第三点呢，我们要科学的去调整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压力情绪。白天呢可以适度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或者是游泳哈、啊、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游泳或者是练练瑜伽，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大家要记住，睡前2到3个小时之内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因为呢剧烈的运动哈，就会升高身体的核心体温，神经呢也会变得很兴奋，就不利于我们入睡了。就这个时候各个神经都很激动，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而且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哈，下午3点以后记住哈，就不要再喝咖啡或者是浓茶了哈，要放很多茶叶。因为咖啡因它的代谢周期很长，尤其是代谢慢的朋友哈，更不要去喝。下午喝下去到了夜里，你还会持续影响你的睡眠。晚饭也不要吃得太饱哈，有的朋友就习惯晚上吃得特别好，就觉得我白天很忙很累，没有时间吃好的，我忙一天了，晚上我得犒劳一下自己，得吃点好的哈，不要这样做。更不要采用喝酒助眠哈，就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喝点酒睡得香，但是就是觉得啊，酒精可以让人昏昏沉沉的，但是呢它酒精的成分你如果说喝多了哈，它会破坏深睡眠，当然你小酌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啊，夜里呢就是如果说你喝多了酒更容易醒过来，反而也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碎片化。
1: 另外呢，像心理压力呢也是一大元凶，白天工作生活烦心事多，大脑一直紧绷，到了晚上呢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睡前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放松训练啊，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还有一些呼吸训练，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那不要躺在床上反复的琢磨各种烦心事儿。在这里呢也特别和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这些呢全部都是生活方式层面的自我调整。那如果说你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睡眠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就不要自己再硬扛了，建议您到医院睡眠医学科来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
0: 对啊，因为有一些这些症状表现呢，有的就是亚健康的状态，但有的可能就是身体机能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要去听医生的建议，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看看自己身体哪些地方出了一些小问题哈，要根据医生的指导来进行调整。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些信号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睡觉打鼾，就是打呼噜非常的明显哈，甚至睡觉的时候自己就会憋气，很有可能就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

0: 靠调整作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哈，所以说就是得靠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指导建议哈，所以说就不要自己光靠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方法了，那是生活层面的自我辅助，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听医生的安排。
1: 今天呢，我们聊了睡眠碎片化这个话题。很多人衡量睡眠的好坏，只看睡了几个小时。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睡眠讲究四个要素：足够的时长、良好的质量，还有合适的作息时间。另外还包括作息的规律性。时长呢只是其中一环，质量同样至关重要。
0: 是的。
1: 那不管是大家开车出行啊，还是日常的工作生活，精气神呢是一切事情的基础，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多留意自己的睡眠状态，不要一味的追求啊，这我要睡够八个小时，那更要追求睡得踏实，睡得深沉。遇到长期睡眠困扰呢，不要硬熬，要积极的寻求专业帮助，啊，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睡个好觉哈。
0: 对。
1: 好的，7:55，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在建安路和杜仲路以及和紫苑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好的，此刻呢在城区的魏武大道哈和耀都大道出现了拥堵哈，同时呢跟魏武大道与杜仲路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啊，同时此刻在城区的嵇康路这一段哈也是出现了拥堵，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魏武大道此刻与城区的耀都路交口这一段哈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拥堵啊，提醒大家在过往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辆之间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1: 此时此刻在三草路上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在西一大道路段上这个时候在和人民路交口大榆所的附近区域，以及西一大道和立新路交口在青云小学的附近区域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比较集中。另外在西一大道和市府路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以及西一大道往南湖方向去的这个方向啊，流量呢是比较集中，尤其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流量是比较大的，从这儿过的话我们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
0: 好的，此刻汤王大道与紫苑路这一块哈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此刻在城区也就是天润花园这一段哈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如果说啊，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座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若干举措》，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举措，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
1: 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方面，举措明确落实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参与汽车、医药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制定工作，鼓励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等。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了《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指出，